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鹌鹑蛋被认为是动物中的人参，在我们的日常餐桌上也被看作是滋补食疗的佳品。鹌鹑蛋营养高，一天吃几个鹌鹑蛋才合适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应该摄入蛋类40到50克，一个鹌鹑蛋大概重10克，也就是一天能吃4到5个鹌鹑蛋。不过一些特殊的做法，比如红烧、卤煮、火锅里的鹌鹑蛋，再好吃也要心里有数，别吃太多。鹌鹑�蛋的胆固醇含量是鸡蛋的2倍还要多，5个鹌鹑蛋中胆固醇含量超过400毫克。健康人一天吃5个没有关系，但是血脂异常、高胆固醇血症的朋友一定要谨慎食用啦。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壮。今天的红色馆藏要为大家介绍的文物，现收藏于安徽省宣城市新四军旧址纪念馆展厅中。在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的展厅中，一块小小的怀表静静地躺在玻璃展柜内。这块怀表为圆形银质，重50克，直径4.5厘米，上部有山字形链座，中为发条，表盘下有一圆形秒盘，这是当年新四军军长叶挺送给副参谋长周子坤的怀表。表套是周子坤的夫人何子友亲手编织的，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周子坤出生于广西桂林的一个中学教员家庭，早年曾参加五四运动，1925年投身革命，在广州参加了周恩来组建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同年十月，在叶挺独立团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期间，周子坤先后参加了汀四桥、贺胜桥和攻克武昌等战役，一路斩关夺隘，接连被擢升为连长、营长，立下革命不成功绝不回家的誓言。叶挺十分赏识周子坤的勇猛善战，亲手将一块怀表赠送给他。之后的日子里，这块怀表一直伴随着周子坤南征北战。1927年8月1日，周子坤率部参加南昌起义，后随朱德、陈毅转战闽赣粤湘边界，到达井冈山后，又参加了

0: 部队战斗力做出了重要贡献。1941年1月，皖南事变震惊中外，朱子坤与叶挺、项英等率部浴血奋战七昼夜，终因弹尽支援未及，被迫分散突围。突围中形势异常凶险，他勉励大家，干革命是随时要准备牺牲的，我们这次虽然失败了，但是只是暂时的，不管革命有多少千难万险，最后一定会成功，我们哪怕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冲出去找到部队继续战斗。3月13日深夜，周子坤被叛徒杀害，时年40岁。一块小小的怀表曾伴随周子坤戎马半生，见证了他为革命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铿锵誓言，也曾陪伴何子友半生岁月，见证了这对革命伉俪之间的忠贞情谊。历经近百年沧桑，如今这块怀表早已失去昔日光泽，却因镌刻了动人的革命记忆而在时光流转中熠熠生辉，为我们增添了继承革命先烈遗志、继续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鼓舞我们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奋力谱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的崭新篇章。
1: 一朵红的花静静地开放，
2: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0: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壮。今天为您讲述的文物是一张特殊的党证，上面沾满血字。它的主人是开国将帅中13位独臂将军之一的陈波。这张小小的党证随着陈波将军一起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伟大历史转变。
2: 在革命的激流中，大别山区有近百万的优秀儿女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 这张用布做的党证现在收藏在河南新县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中，姓名一栏里写着陈波将军的原名陈汉卿，参军入党时间是1929年7月。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副馆长宋小敏说，这是在川陕革命根据地颁发给优秀共产党员的首批党证，当时只颁发了2000张，陈波将军的这张是目前唯一保存下来的。
2: 这张珍贵的党证是2012年鄂豫皖苏区将帅馆开馆之际，博物馆工作人员去陈波将军之子陈铁生的家中征集过来的。因陈波将军对家乡新县有着特别的感情，所以他的家人将党证捐赠给家乡。
1: 当时年仅20岁的陈波在湖北红安7里坪参加了红军，因为当过裁缝，组织上分配他到被服厂工作。在这期间，陈波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个月后，他成了红一军的战士。入伍后的第二年，由于出身贫苦，作战勇敢，当选为红四方面军参谋处党支部书记兼党小组组长。1934年，川陕苏区党组织决定给优秀党员签发党证，这是党对自己儿女的一次全面审查和政治考核。在评议会上，时任宣传委员的徐向前说，我们的支部书记陈汉卿同志出身贫苦，工作积极，作战勇敢，同意发给党证。陈波领到党证后

0: 十分珍惜，特地缝了一个小皮囊别在腰带上，贴身放置党证和交党费的铜钱。
1: 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敌。
0: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一开始，八路军武器装备的主要来源是从敌人手中缴获，但随着抗日武装力量的不断发展，单靠战场缴获武器来装备部队，已经远远满足不了作战需要了。1940年春，日军对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八路军的武器弹药更是供应不上。就这样，在条件极为简陋的情况下，黄崖洞兵工厂创建了。
2: 黄崖洞兵工厂已经失去了联系，
3: 对我呼叫129师386旅太行军区，只要这股鬼子在哪里，八路军总部就在哪里。
0: 兵工厂条件好时可以生产一些手榴弹，差时只能勉强生产滚雷。这些滚雷质量不高，要形成战斗力需要在试爆训练中积累经验。时任八路军前总特务团副团长的陈波当时就负责这个工作，天天与火药相伴，危险总会不期而至。八路军兵工厂老战士姚慧敏说，
4: 他们牺牲了很多同事，一不注意就爆炸了，人都死了，所以咱们的每一颗炮弹都是每个人不知有多少人的血换来的。
0: 1941年3月的一天，陈波向战士们介绍完滚雷的使用方法，开始做示范。他命令大家后退300米，然后抱起西瓜大的滚雷向山丘走去。团长欧志富拦住他说，这是新制的，有危险，我来吧。陈波说，你是一团之长，还是我来。大家进入安全地段后，陈波开始按雷擦火，砰的一声，不合格的滚雷一触即发，陈波不幸倒在血泊中。经过奋力抢救，陈波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仅剩一条胳膊和两条无法弯曲的残腿。醒来后，他用仅有的那只右手摸到裤带上，发现少了什么，便焦急地问护士，小皮囊呢？见护士不明其意，陈波解释说，火柴盒大小，裤带上的。护士将他的血衣翻遍，终于找到那个小皮囊，里面的党证也早已被鲜血染透。宋小敏说，在陈波的心里，党证比生命更宝贵。
5: 血染的党证见证了陈波将军作为一位共产党人坚定的初心和信仰，他是在用生命捍卫心中最坚定的信仰。
0: 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为抢夺胜利果实，向东北大肆增兵，我党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组建了赴东北工作干部团，简称东干团，紧急驰援东北。
6: 毛泽东在1945年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特地强调，东北。
0: 陈波主动向组织提出要参加东干团，领导指着一匹烈马说：“上马兜一圈，不从马上摔下来，就让你去。”陈波二话不说，接过缰绳，右手一按马背，稍一纵身，跃上马背。十多分钟后，回到了原地。就这样，他成了东干团的一名特殊成员。赴延安战东北，不管是艰苦的长征，还是血战甘南，多少次行军作战，汗水把陈波的党证浸透。又是多少次刺骨寒风把党证上的汗水凝成冰凌。在穿越鬼子封锁线时，为了不暴露身份，很多人都把党证销毁了。陈波说，就凭我这一只胳膊两条残腿，不是红军就是八路，有无党证一个样，落到敌人手里都是死。一生戎马孔总，战功卓著，终生把自己血迹斑斑的党员证寸步不离地带在身边。陈波将军以朴素的行动践行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旨。 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仍本色依旧。
7: 我是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的讲解员，我叫阮仁婷，是一名90后，很幸运能在新县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和全国各地的来宾共同追忆大别山革命历史。血染党政的故事是我常常向游客讲起的故事，每次讲解每每感动，听众也深受感染。我愿意在这平凡的岗位上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

0: 声音穿越时空，追寻红色记忆，文物传承历史，见证岁月荣光。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文物局年度文物好新闻作品，安徽省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创作传播工程扶持项目《红色馆藏》。
1: 在安徽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内，陈列着近千件文物，每一件文物背后都有着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今天的红色馆藏，我要为您介绍的是陈毅元帅题写在卧室墙壁上的一首七绝诗：旌旗南指大江边，不尽洪流涌上天，直下金陵成六合，万方争讼换人间。落款是仲弘，1949年4月23日。陈毅元帅为什么会把诗题写在墙壁上？时隔70多年，这首诗为何还能完好地保存下来呢？1949年，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后，蒋介石仍不甘心失败，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止我军南进。党中央提出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邓小平、陈毅率总前委机关进驻安徽遥港，成立了渡江战役总前委，彻底摧毁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南京，它标志着反动的蒋家王朝统治将彻底结束。当捷报传到遥港总前委时，正在指挥我军展开追击战的陈毅司令员放下话筒，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接过警卫员递来的热毛巾擦了一把，兴奋地吟道：直下金陵成六合，人民从此见青天。时令已是春末，但夜晚来临时仍寒气袭人。11点过去了，陈老总仍兴奋不已，在卧室里踱步低吟，时而拂案挥毫，以诗抒发情感。当写到末句“人民从此见青天”时，陈毅司令员浮想联翩，仿佛看见了南京数万市民夹道欢迎我军进城的热烈场面。想到这，陈老总又推敲良久，将“人民从此见青天”改写成“万方争讼换人间”，并将这首有感而发的气势磅礴的诗题写在卧室的西墙壁上。总前委一行离开遥港后，房主黄林芳在整理房间的时候，发现在他家原来好好的墙上写了这么多字，目不识丁的他认为在雪白的墙壁上写上这些字不好看，就准备用铲子把它刮去。正在这时，隔壁一位老夫子王之明好奇地看过来，从上句向下一读，连忙告诉他，这是一首诗，写诗的人很有气魄，一定是解放军里的高级官员，你把它留着，今后一定有价值。就这样，这首诗被保留了下来。70多年过去了，历史告诉未来，现实回应历史。一代代共产党人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全世界华夏子孙万方争讼换人间。

音穿越时空，追寻红色记忆。文物传承历史，见证岁月荣光。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文物局年度文物好新闻作品，安徽省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创作传播工程扶持项目，红色馆藏。

0: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壮。今天为您讲述的文物是江西省吉安县革命烈士纪念馆里收藏的半面红旗。历经战火和岁月的洗礼后，旗上的红色已经完全褪去，只剩下织布原本的灰白，旗面上也布满了大小不一的缺口和破洞，但旗子中央用毛笔书写的“奋斗”两个黑色大字和左下角“现苏维埃政府”字样仍清晰可辨。这半面红旗经历了怎样的风雨？另外的那半面旗子又去哪儿了？拂去历史的尘埃，让我们一起回到80多年前中央苏区大地上那段艰苦卓绝的日子。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开始战略转移，踏上了漫漫长征路。红24师及地方部队共16000多人留下来掩护中央红军撤离，并继续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曾山和胡海两个人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代表。
2: 一中队
3: 到，
2: 往左迂回敌人，
3: 是。
2: 二中队
4: 到，
2: 往右包抄敌人后路，
4: 是。
1: 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代理书记的曾山率领一部分地方红军和伤病员在赣南山区打游击。经过几个月的激战，1935年初，他率部在吉安清源区年坑村与时任中共龚万兴特委书记胡海率领的游击队会合。春寒料峭的三月，在深山老林中，这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里，召开了一次特殊的联席会议。江西省吉安市委党校党史党建研究室黄军宏说，
5: 在这个联席会议上，曾山慷慨陈词，他说，为了挽救苏区的党和红军，扭转这种危险的局面，我们必须立即组织部队分头突围。这个话说完之后，曾山就从衣服里面拿出了一面写有艰苦奋斗的四个隶书大字的这面红旗。这面红旗是苏维埃政府给留守部队的一个纪念品。
1: 这面旗帜给战士们燃起了新的希望。分头突围前，曾山和胡海将红旗分成两半，曾山拿了左边写有艰苦二字的半面，并和胡海相约，等到革命胜利之后再把它重新缝合起来，以示纪念。怀揣着这份约定，郑重地收好各自的半面红旗，曾山和胡海率领部队在茫茫夜色中挥别，分头突围。红军主力撤离后，这些游击队成了蒋介石的心头之患，他增加

0: 里对苏区村庄实行经济封锁、白色恐怖，红军游击队员们被围困在大山之中，昼伏夜行，风餐露宿，饥寒交迫。当时领导南方游击战的陈毅元帅用一首《赣南游击词》道尽了其中的艰辛：
1: 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顷可数，野菜或水煮。
0: 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曾山率领的部队遭受敌军连续的围追堵截，国民党叫嚣捉拿曾山者赏银80000。交战过程中，曾山的衣服被点燃，藏在怀里写有艰苦二字的半面红旗不幸遗失。湖海方面战斗同样激烈，在山涧中坚守三天三夜后，胡海带着两个战士攀悬崖、越深涧、摸出包围圈，来到岳母家里寻找口粮。绝境之中，他念念不忘的还有那半面随身带着的红旗。胡海将包好的红旗郑重地交给七弟钟荣榜，请他妥善保管，日后交还党组织。
2: 他就曾经对他的小舅子钟荣榜郑重地说道：头可断，血可流，这半面红旗断断不能落到敌人的手中。他说这是我们的希望啊。在这次激战当中，由于叛徒杨书龙的出卖，胡海不幸被捕，后来被关押在南昌国民党军法处的第一监狱。
0: 在狱中，敌人对胡海严刑拷打，追问游击队和党组织的情况，胡海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他对同被关押在这里的方志敏说：我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同反动派斗争到底，为了阶级的解放事业，死而无怨。1935年6月9号，年仅34岁的胡海从容就义。为革命事业付出生命的胡海没能等来兑现约定的那一天，但他以性命相托的半面红旗被完整地保存了。

0: 纷飞战火的红旗才得以重见天日。当时参与文物征集工作的江西吉安东固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原馆长夏淑英回忆，
1: 我就跟他说，你能不能把这半面红旗捐到我们陈列馆来做陈列展。他说可以啊，我姐夫就是这样说的呀。他说你把这半面红旗保管好，以后要交到共产党手上，这个半面红旗可以说是镇馆之宝。

0: 这是留守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的战士们最生动的精神写照。靠着这份信念和坚守，曾山后来脱险后孤身一人在上海找到了党组织，继续投身革命的洪流。割下半面旗，践行一生志，曾山和胡亥用自己的行动对理想信念做出了最好的诠释。如今这半面旗帜依然映照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成为红色血脉传承的象征。
1: 我是吉安县革命烈士纪念馆的讲解员彭芳菲，出生于1994年，革命先烈以旗为誓，不忘初心。作为一名生长在这块红色沃土上的讲解员，我更应该传承红色基因，用半面红旗的精神激励自己，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2: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很多朋友喜欢选择软软乎乎的食物，觉得吃起来轻松而且不费牙。其实如果总是吃软的食物不吃硬的东西，就相当于放弃了一项自己的权利，那就是预防老年痴呆症的权利。吃硬东西时一定是需要咀嚼的，别小看这日复一日的咀嚼动作，咀嚼的时候整个口腔里相关的肌肉都会运动起来。这样的过程本身使脑部处于一种不轻也不重的适宜运动状态，加速脑部血液循环，使脑皮层活跃，使得大脑最终的信息信号传递得更加完善和正常。而适当保持大脑血液信息的传递

0: 是预防老年痴呆的基本要素。
1: FM99.5，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1: 翠萍啊，你不要生气，你听我说。

来了科学，我那辛辛苦苦啊，先去那秋官，三篇文做得好，万岁称赞，任命我那河南巡呀，五品州官，到吏部去领听。

两三天，百姓们那纷纷包装到衙前，高官们犯法要不承担，我怎当百姓的父母官？我宁叫男老女好当。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安徽戏曲广播。

说一段。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在上一集当中，徐蚌会战进行到了尾声，而国共双方的部队也搅在了一起，胜利即将到来。
1: 这是一顿大餐，要吃我们就敞开肚子吃。敌人在徐蚌地区集结了80万人，这次我们要来个大包圆，吃掉这个重兵集团，长江以北啊就再无战事。
0: 虽然并非战斗人员，赵刚却临危受命，深入敌后，准备接应国民党部队进行起义。
2: 华野总部目前正着手策划110师实现战场起义，此举关系着战役的全局。是这样，你将作为我军的联络代表，立刻前往110师。
0: 李云龙带领一支突击小队杀入了赵庄，楚云飞身边也只剩下一个警卫排。这两位从抗日战争时期就相识相知的汉子，却即将展开最后的厮杀。究竟谁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呢？而胜利与否，真的是这两位铮铮铁汉所关心的吗？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41集《军魂之歌》。

0: 在赵刚和国民党军官商议起义方案的时候，军统的特务已经觉察到了起义部队露出的种种反常迹象，他们直奔赵刚所在的指挥部而来。一旦暴露，不仅起义将会失败，赵刚也将有生命之忧。
1: 廖师长，怎么你们各个团都在赶做干粮，军需也在分发弹药，怎么回事？
2: 石主任，这也值得大惊小怪。我师行将作为兵团先锋，领衔突围，备份的干粮弹药难道不应该？
1: 那也应该先通报我一声，我受徐州剿总之命在此督军，你们理应事前通报。这位是？
3: 哦，这位是第十八军的赵副师长。
1: 不对吧，十八军少将衔的军官石某全都认识，从来没听说过有姓赵的副师长。
4: 鄙人刚由四十军调任，石长官不可能认识。
1: 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5: 你石一拳太放肆了，赵将军是我请的客人，你想调查现在就给胡连长官打电话。我警告你，你们军统不要欺人太甚。
1: 廖将军不要发怒，我也是职责所系。哦，既然赵将军是您的客人，我看电话就不打了。
0: 狡猾的敌人的缓兵之计，
1: 请便，
0: 没有瞒过赵刚的眼睛。一声枪响，化解了这场危机，也令起义的国民党部队再无退路。
6: 太斗。
0: 而此时，李云龙和楚云飞也只有咫尺之遥，最终的决战到来了。
7: 师长，又抓了个小盗，你写命吧。
8: 姓名？
9: 蒋云明，
8: 部队番号？
9: 对不起，这是军人秘密，我无权透露。
8: 我再问你一遍，部队番号和职务？
9: 国军八九师工兵营第二连连长。
8: 工兵营属师直属部队了？
9: 是，通常是和师部在一起。
8: 那我问你，你们的师长楚云飞在哪儿？
9: 这我不太清楚。别别别，长官饶命，楚长就在前面。
8: 他身边有多少部队？
9: 都打散了，师部只有一个警卫排，

0: 李云龙的突击小队虽然一身国民党军装，可楚云飞没有放松警惕，双方相隔三四十米喊起话来。
1: 别误会，我们是国军七十四军的，你们是哪一部分呢？
2: 我们是八九师的，你们怎么不听劝都退回来了？
3: 我当又遇到共军了呢。八十九师啊，你们的楚师长可是我的老相识了。
4: 这声音好熟啊，七十四军我没有熟人。准备战斗，
5: 先打那个穿黄呢子大衣的。
0: 一来二去，双方都已经明白对方的真实身份了。李云龙和楚云飞这两位惺惺相惜的铁血男儿，即将在这里做他们一生中最后一次话别。
3: 喂，你们楚师长在哪儿啊？
2: 云龙兄，云飞在此。
0: 李云龙打出的子弹击穿了楚云飞胸膛，而李云龙也被楚云飞的榴弹炸得血肉模糊，两个人缓缓地倒下。在这大时代的洪流中，李云龙和楚云飞这两位本来可以成为好兄弟的英雄男儿，最终选择了军人的尊严，而射出的子弹则是他们相互最庄重的致敬。血肉模糊的李云龙被战士们送到了战地医院，警卫员段鹏发了疯似的抓住医院的医生，逼着他们一定要拯救自己师长的性命。
6: 你给我承认，
2: 抓紧时间给我师长做手术。
6: 完了，冷子，
3: 我去崩死你！
6: 承认，
2: 没事，放下。我是医院院长，怎么，这个是你的师长？
6: 是我的师长。
2: 好，马上手术。请武医生主刀。
6: 是，快跟我来。
2: 薛院长，
3: 快，快点，快，快点，
6: 医生，医生，
3: 快点。
7: 重傷です。今すぐ手術の準備をしてください。
2: 怎么，他是个日本鬼子？
8: 干什么？
2: 我不能让鬼子给我师长做手术。
8: 武田医生是反向同盟的，在延学习过，是我们医院最好的医生。耽误时间，你要负责任。让开。田宇啊，快把你往商业抬进去。
9: 好，快点抬进去，走，快。
0: 刚刚顺利完成了接应起义部队的任务，赵刚正准备回到纵队总部休息，然而一个噩耗却即将传来。
10: 这次多亏你。哎，
4: 哪里哪里，
10: 你老赵还说自己是外行，照这么干下去，你非抢了我饭碗不可。
4: 这都是你们打的老底子，我呢就是个送信的。110师起义成功，你们秘密战线十几年苦心经营啊，我赵刚岂敢贪天之功啊。
10: 夏丽，送赵主任回二纵留守处。
2: 是。
4: 再见啊。
10: 再见。
4: 再见。
11: 卫生部长说让我先去趟医院，把这个潘金莲送过去。
10: 先送赵主任。
11: 不行啊，那边的李师长都快不行了，急着用药。
10: 哪个李师长？
11: 二师师长李云龙呗。
4: 谁？
0: 抢救李云龙的手术正紧张地进行着，手术的时间已经超过一般手术好几倍了。负责清理伤口的小护士田宇一边擦拭着李云龙脸上的鲜血，一边仔细地端详着这位师长的面容。这个人脸上的每一处棱角都显得那么刚硬，仿佛完全不在乎这些致命的伤口。田宇看着看着，心中不知不觉替李云龙感到心痛。
10: 认真看着。
0: 站在院子里焦急等待的警卫员段鹏如同发了疯一般，一刻不停地在院子里打着转。看见田宇从手术室里走了出来，整个警卫排立刻围了上去。
9: 血浆用完了，你们先是 O 型血的，快跟我过来。
2: 护士，冲我的吧，
10: 冲我的，
2: 冲我的，护士，冲我的，
10: 护士，
2: 护士。
12: 怎么样？怎么这么巧呢？他没。

0: 有一个人是 O 型血，
1: 这可怎么办呢？
2: 什么怎么办？抽吧！快点，你看什么看啊？
3: 我跟你说过了，你是 A 型血。
2: 你管他什么血呢？抽我的！
3: 你胡闹什么？你想让你们市长死吗？出去，都给我出去！走啊！
1: 真是，就没见过这么野的兵。来吧，抽我的，我是 O 型的。
4: 鲜血从田雨的身体里慢慢的抽出，又慢慢的注入李云龙的身体。望着李云龙渐渐红润的面色，田雨轻轻的舒了一口气。直到傍晚，手术才结束。医生们疲惫地走出手术室，段鹏赶紧走上前去询问李云龙的状况。
5: 院长，怎么样了？
6: この怪我は重傷です。助かる望みは少ないです。あとは彼次第です。彼の生命力に頼るしかありません。
7: 哦，我医生说，手术做完了，但是这个伤员活下的希望很小，他伤势很重，只寄予希望他顽强的生命力了。
8: 他娘的，这个鬼子就没好好给治，我怎么疯了他？
5: 哎，住手！你干什么？
2: 大鹏，你干什么？
5: 是啊，
2: 你混蛋！
5: 大鹏，
2: 大鹏，
9: 你也是独立团老兵了，无组织无纪律，谁让你们在这撒野的啊？还掏枪，你想干什么？啊！枪是大敌人的，不是对自己同志了。你回去歇会儿检查。别以为赵哥走人了就不能治你，你现在带着你的病给我滚！
4: 被刚刚赶到的赵刚一顿臭骂，段鹏这才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可他实在是救人心切。段鹏突然冲着小护士田雨跪了下来，泪水夺眶而出。
3: 哎，你这是？
8: 护士同志，你是我们全市的大恩人，是我段鹏的大恩人。我代表我全市向您磕头了。
4: 在另一边，国民党的后方医院里，脸色惨白的楚云飞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一旁的护士小姐正在小心翼翼地换药。忽然她听见伤员发出了微弱的声音，护士急忙将耳朵凑了上去，仔细听着伤员想说什么话。
10: 长官，您再说一次，我没听见。
11: 喂，谁是八十九师楚师长的部下？
12: 我们都是八十九师的。楚师长怎么样了？
11: 楚师长一直在喊一个叫李云龙的名字。李云龙是谁？
12: 李云龙？李云龙是共军的一个师长。
11: 共军的师长？这是怎么回事？
12: 和你一时也说不清楚，我去跟长官说。长官，我是师部警卫连连长宋永忠。长官，您还记得我吗？长官，刚才您在喊李云龙的名字，您想知道什么？
13: 云龙还活着？
12: 长官，李云龙可能还活着。当时双方都在抢救各自的长官，然后我们就和共军干了起来。他们就像疯了一样，我们也打红了眼，双方伤亡都惨挺惨重的。要不是战场形势发生变化，还不知怎么收场呢。
4: 听到李云龙还活着的消息，楚云飞仿佛突然失去了知觉，再也没有只言片语。小护士们赶紧把这些军官赶出了病房。夜晚静悄悄地降临了，忙碌了一天的小护士田雨正躺在床上看书，另一位负责照顾李云龙的护士也下了班，田雨便随口问起了李云龙的情况。
1: 今天啊，可累死我了，我得好好睡一觉。
14: 哎，这个市长怎么样了？
1: 哎。
0: 你都别提了，野司那边电话是不断啊，123号首长全都到齐了，就凭他的命，肯定比别人特殊。哎，你知道吗？在走廊里的人，挤都挤不动啊。哎，你知道吗？那大男人都哭了，嗷的哭，哭的人心里啊。真慎了，哎，我不跟你说了啊，先睡了。
14: 嗯，好，睡吧。
4: 那位护士说完，躺下就睡着了。可田雨却毫无睡意，不知道为什么，他对李云龙这位首长格外关心。田雨左思右想，最后还是决定去病房探望一下李云龙。他捏手捏脚地来到病房，却发现一个大男人正守在李云龙的病床前。这个人正是李云龙的老朋友赵刚。
7: 我都跟你说了半天了，你别装不知道。我知道你累了，想多歇会儿。好啊，你歇吧，我说你听，好不好？老李，这点小伤没什么，你要挺住，不许装熊。咱们在一块混了这么多年了，我还没见你熊过呢。全山西的鬼子用那么些白花花的银子买你脑袋，咱都没卖，这次就更不能卖了。听着，老李，你要挺住啊，挺不住也要挺，咱跟阎王爷拼了，咱怕过谁呀？山西大队怎么样？华北日军观光团怎么样？山本特工队又怎么样？还不都让咱们给收拾了吗？咱谁也不怕，小鬼子不怕，阎王爷咱也不怕。老李，你只是受点小伤，真是小伤，小意思嘛啊！小鬼子面前，你没羞。算条汉子，阎王爷面前你就熊了，就像个娘们儿啊。不行，你歇够了没有啊？你别装睡了，你快给我睁开眼睛。老李，你想想，当年咱们八路军才30几万人，可现在咱们有多少啊？四大野战军200-300万人呢，咱们做梦也没想到，是不是？这次打淮海，咱们华野和中野联手，60万人和他80万人干的，马上就要打赢了。淮海要是一完，这接下来啊肯定是过长江。我告诉你，老李，你要再这么呼呼大睡，这国民党的军队剩下的可就不多了。我还不知道你吗？天生是块打仗的料，这一没仗打呀，这心里面就跟猫爪子挠似的。这次你要赶不上，可就没机会了。你说，等全国解放了，你能干什么？啊？你会干什么呀？就你这狗熊脾气啊，给人家开大门都没人要你。你还别不服气。哎，我好歹还上过几天学，我还认几个字。我就是再不济，我到小学当老师也比你小子强啊。
14: 所以啊，你要赶快爬起来，挺过这一关，仗还有你打的。老李啊，老李，你他娘的听见没有啊你？ 老李，我求你，别走，你别走，我赵刚，我赵刚求你了，咱们是好兄弟，我赵刚离不开你啊，老李，我求求你了，你别走，老李，我真的，我赵刚，我求你了，你别走。
15: 老李，老李，老李，别动，千万别动，我去叫医生。医生，医生，
14: 老李，我说吧，你他娘的死不了。
15: 李云龙和楚云飞都坚强地活了下来，在他们心中，对方究竟是仇人，还是朋友呢？
13: 有李云龙的消息吗？没有。但愿他还活着。
15: 您为什么总是惦记李云龙？他是您和整个89师官兵的仇人。
13: 你不懂。
16: 负责照顾李云龙的护士田雨是部队里远近闻名的美丽姑娘，
15: 可田雨却对络绎不绝的追求者毫不动心。难道田雨已经心有所属？
16: 罗主任，我能说心里话吗？
17: 当然。
16: 说心里话，我很反感把介绍对象和对革命的事业忠诚问题混同起来。
15: 赵刚给医院里养伤的李云龙送来了好酒。 李云龙却不敢偷喝半口，这是为什么呢？李云龙负伤退出战斗，难道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18: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上一集我们说到，国共双方在徐蚌战场汇集超过百万兵力，要一决胜负。而解放军二十师长李云龙和国民党军八十九师师长楚云飞也迎来了两人的最终决战。
1: 喂，你们楚师长在哪儿啊？
2: 云龙兄，云飞在此。
0: 面对强大的对手，李云龙和楚云飞两个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向对方亮剑。为了军人的荣誉而以死相争，两个人最终两败俱伤，性命垂危。
3: 长官，李云龙可能还活着，当时双方都在抢救各自的长官，要不是战场形势发生变化，还不知怎么收场呢。
0: 在时代变化更替面前，个人的命运是那么的摇摆不定。本来相互仰慕，惺惺相

0: 惜地处理二人，却不得不面对这样遗憾的结局。这两个人究竟能否活下来呢？而李楚二人的友谊难道由此断送了吗？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42集《爱恨情仇》。
1: 老李，我求你，我赵刚，我赵刚离不开你啊！老李，我求求你了，你别走，老李，我认得我赵刚，我求你了。你别走，老李，老李，老李，
2: 别动，千万别动，我去叫医生，医生，医生，
1: 老李，我说吧，你他娘的死不了。
3: 长官，好悬呐、啊！医生说，
0: 在国民党军队后方医院的病房里，摆放着一束束鲜花和果篮。几位情报官正在向身体刚刚恢复的楚云飞汇报着情况。
3: 医生说，您胸前中了2发冲锋枪弹，其中1发离心脏只有0.5公分，现在子弹已经取出，是汤姆森冲锋枪弹。你知道这种枪弹口径比较大，11.4毫米，所以形成的弹道创面也大。不过总算是过去了，长官还是命大。
4: 有李云龙的消息吗？
3: 没有。
4: 但愿他还活着。
3: 您为什么总是惦记李云龙？他是您和整个89师官兵的仇人。
4: 你不懂，我和李云龙不是个人恩怨，我们都是军人，我们本可以成为朋友的。唉，战场上一别，恐怕今生很难相见了。
5: 师座，你的精神好多了，听医生说伤口也恢复得很好。对于我们89师的全体官兵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
6: 哎，谢谢兄弟们。哎，都坐了。
5: 好。哎，谢天谢地，师座总算是大难不死，硬闯过来了。你不知道，你负伤以后整整昏迷了10几天，先是在徐州陆军医院治疗，后来徐州吃紧，校长亲自下令用飞机把你送到浙江上。到底是咱们的校长啊，没忘了当年黄埔的师生情分。
6: 我等89师将士虽浴血奋战，但徐蚌会战还是以失败告终。国军80万精锐损失殆尽，我不明白，是我等努力不够，还是党国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为什么会败得这么惨呢？
3: 长官，养伤要紧，别的事儿以后再说。
5: 这事谁说得清啊？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党国要我们打仗，我们就打仗。至于打仗以外的事儿，不应由我们去考虑。我们只做军人该做的事儿。
6: 不去想，只管打，岂不是越打越糊涂？到头来，不过是一介武夫而已。有些事儿啊，不想也不成。80万精锐 清一色美式装备，竟一败涂地。以黄维兵团为例，12万大军，简直是用钢铁包裹起来的。坦克、大炮、摩托化集群、近距离空中支援，现代化战争的条件应有尽有，结果还是打不赢。碾庄一战，一个兵团呢，12万大军顷刻间灰飞烟灭。长江以北，共的一战定乾坤，大半个中国落入共党之手了。
5: 目前共军镇下胜利之威，百万大军挥师渡江，数日之内便横扫江南，兵锋直指华中、华南。白长官倒是雄心勃勃，集结几十万兵力，要与共军决战于华中。石总，你对战局前景如何评论？
0: 天若灭曹，一个小诸葛怕无力回天呐。徐蚌战场80万精锐，总比桂系那几十万人马战斗力要强，不是一样败了？这不是军事问题，是政治问题。
5: 石总，有个好消息，我在陆军大学有个同学现在在国防部工作，他向我透露你就要高升了，国防部很快就要发表你为中将军长，这是破格提升，以表彰你在徐蚌会战中的战功，据说这是总裁的意思，我在这里向你提前祝贺了啊。
0: 败军之将何以言勇，依楚墨之见，徐蚌战场上所有国军将领都应自裁，以谢天下，何来之战功啊？
7: 总裁向来宽厚待人，
0: 我等戴罪之臣不杀，以感恩不尽，诚惶诚恐，还有何脸面加官进爵？
8: 长官过于自责了。徐蚌会战，我们89师已经是竭尽全力了，也算对得起党国，对得起总裁了。
5: 说的是啊，党国正在生死存亡之际，长官当与大局为重，承担重任，为总裁分忧才是，望长官三思。
9: 李云龙模糊的视野中出现了一位美丽的姑娘，看到李云龙睁开了眼，田雨急切地问了起来：
2: 首长，您能看得见我吗？哎，您别激动，您浑身都没拆卸呢，小心崩了伤口。
10: 小田
2: 啊，
10: 楼主任让你去趟办公室。
2: 现在吗？
10: 对呀。
2: 什么事儿啊？
10: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2: 那你帮我晾一下吧。
10: 行，没问题，
2: 谢谢啊。
9: 田雨进了罗主任的办公室，罗主任一张口，田雨就知道又是有人要提亲，田雨心里非常的反感。
2: 罗主任，
11: 哎，别，我的话没说完呢，你大概又想说感谢祖上关心，我现在不想考虑个人问题，是不是啊？
12: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古往今来概不能免，咱们解放军要都是天兵天将那就好喽，那我也省心了。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那就不是人喽。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有血有肉的人，既然是人，还是要食人间烟火的嘛。 还是要有七情六欲的嘛，还是要组织家庭生儿育女的嘛。只有反动派才污蔑我们共产共妻不要祖宗，放他娘的屁。你看你看，又扯远了不是。好，咱们再谈具体点的。你看上一次给你介绍一个组织师师长，你不同意那就算了，这次可是个纵队首长啊，要说忙人家比你更忙，人家19岁就当了红军师长，从那时忙到现在，忙得把青年时代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一个纵队那是开玩笑啊，几万人枪啊。我们总是要讲识大体顾大局，你想想这些首长要是解决了家庭问题，哈，那可是如虎添翼啊，就能把整个精力全部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小田啊，你想一想这里边谁轻谁重，你算过这笔账吗？
2: 罗主任，一场战役刚刚结束，成千上万的伤员需要治疗，咱们医院需要大量的药品、绷带、医疗器械，医护人员们恨不能多伸出几只手，一个人当几个人用呢。这么多的事儿要做，哪有心思考虑对象的问题？
12: 田鱼，我现在是代表组织上和你谈话，你要端正态度，不要有抵触情绪。
2: 罗主任，您要真是没事干闲得慌，完全可以帮护士们去洗绷带，帮炊事班们去烧火，为什么总和我谈这个问题呢？我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可是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些。部队马上就要打过长江了，毛主席刚刚向全军指战员发出号召，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有半个中国没有解放呢，要做的事儿实在太多了，我不想考虑这些。
12: 小天啊，我是个政治工作者，难道还不明白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些道理？你说的这些当然对，可我跟你说的也是革命的需要嘛。在我们的队伍里，每个人的职构有高有低，对革命的贡献也有大有小，你的工作再重要也比不了首长一个人对革命的贡献大呀，这道理不是明摆着的吗？比方说首长解决了家庭问题，没了后顾之忧，身体就会健康，心情也会愉快，就能精力充沛地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那么你对革命的贡献呢，是不是就比现在洗绷带和护理伤员更大呢？
2: 罗主任，我能说心里话吗？
12: 当然。
2: 说心里话，我很反感把介绍对象和对革命的事业忠诚问题混同起来。难道那些首长就代表革命，同意嫁给他们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反之就是不忠诚或是辜负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罗主任，我是这么想的，爱情它就是爱情，它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是两回事儿。如果这辈子我一定要嫁人，那一定是因为爱情，而不是别的任何因素。
12: 天宇，这就是你对组织上的答复？
2: 罗主任，请您告诉我，关于我的个人问题，组织上的态度是什么？是强迫命令必须服从呢，还是凭自愿？
12: 当然是自愿，捆绑成不了夫妻嘛，我哪能连这点道理不懂？正因为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所以我才这么苦口婆心地。
2: 如果凭自愿，那我明确的态度是我不同意，现在不愿意，将来也不愿意。别说我不打算出嫁，就是我打算出嫁，也不会为了首长的革命事业而出嫁，这是两回事儿。
12: 小田，你现在不是青年学生，而是革命军人，革命军人要服从组织决定，除非你脱离这个队伍。你要好好的想一想，从你的家庭出身和你个人的资产阶级情调来看，你应该努力改造世界观，和工农出身同志打成一片，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不然你就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政治前途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咱们医院女同志不少，大多数女同志思想觉悟都很高，照顾首长生活
11: 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大多数女同志都愿意承担这项任务。为什么组织上先找你谈话？还不是关心你的政治前途，还不是对你的信任？可你今天的表现使组织上很失望。你要仔细想一下，不要急着做决定，等考虑成熟后咱们再谈。我有时间等待你的答复。
2: 既然有这么多女同志都乐意完成这项光荣的政治任务，那太好了。我出身不好，政治觉悟低，浑身上下小资产阶级情调，实在不能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我想还是先改造一下世界观，提高觉悟，干好本职工作吧。
11: 小田。
9: 田宇不等罗主任把话说完，就一头冲出了办公室。他正撞上忙里偷闲来医院看望李云龙的赵刚。赵刚望着这个气呼呼的丫头远去的身影，摇了摇头，走进了罗主任的办公室。
13: 罗主任，
11: 哎呀，赵主任，哎呀呀，快来来，坐坐坐坐坐。

0: 我有那么大胆吗？老婆一年给我寄3双鞋，解放区的乡下女人，不知要比小布儿乔雅好管多少。我们有些老同志，也不知怎么想的，打了一辈子布儿乔雅，到头来还是喜欢洋学生。哎呀，这难死我了！要说我爱国配个翘个盖得了，那样就能白头偕老。哎。
1: 你赵主任不是也来求我帮忙的吧？我可没这毛病啊。有事没事就往医院跑，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账还没打完，就惦记着漂亮女人。这类人呢，充其量只是个农民起义者。哎，老罗，我看你啊，少管这种闲事儿。你政治处主任又不是媒婆，谁想找老婆，有本事自己找去。 干嘛打着组织的旗号啊？
0: 谁说不是呢？哎，
1: 来，把东西放桌上。老罗啊，你看啊，美国奶粉、瑞士咖啡、上海的梅林罐头啊，这儿还有山西的汾酒，还有一些缴获的，像自来水笔啊、指甲刀啊、旅行剪什么的，这些啊，就是让老李将来送人个小礼物什么的。
0: 哎呀，赵主任。
1: 你心可真细呀！
2: 不是，周总，我们中队副政委、三位经理刚任命的。
1: 对不起，招呼政委，我是刚刚知道。部队马上过江了，我还是放心不下老李呀。这东西放在你这儿啊，老李这人太豪爽，这一转手就送没了。放你这儿呢，也好细水长流。哎，尤其这汾酒啊，酒瓶塞儿都捂紧了，得一点香啊，他老李就能费尿滑风。哎，但等他身体好了。 每天给他定量，你完全不让喝吧，你别坏了不好。一天一小杯，我看问题不大。老罗，听清了吗？
0: 哎呀，看着政委当的，怎么我就摊不上这么个好搭档呢？<笑>

0: 李云龙的身体在一天天的恢复，平时脾气倔得像驴似的他，竟然对小护士田雨言听计从，这是为什么？
1: 来，把手伸直了。哎，对，好。来，把手伸开。疼不疼啊？不疼吧？马上就好啊。
0: 医院里的一些女护士做梦都想当首长夫人，可田雨却偏偏不稀罕，这又是为了什么？
1: 田雨啊，我可跟你说，这在医院里上上下下想做首长夫人的可多了去了，你也可真是的。
2: 人家是人家，我田雨出身再不好也不想沾这种光。
1: 好，你真倔。
0: 李云龙对田雨的照顾心存感激，也对这个美丽的姑娘有所倾心。整个医院只有田雨还蒙在鼓里，李云龙这个大老粗难道真能闯入这位美丽少女的心房吗？虽然不是在战场上，可是李云龙还是碰到了对手。而对其他首长对田雨的追求，李云龙难道会忍气吞声吗？而这两位不论是年龄还是文化都有很大差异的人，真的能走到一起吗？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先打那个穿黄呢子大衣的。
1: 喂，你们楚师长在哪儿啊？
2: 云龙兄，云飞在此。
3: 然而战争并没有割断这两位铁血好汉之间的友谊，在生死线上挣扎了一番的李云龙死里逃生。
4: 长官，李云龙可能还活着，当时双方都在抢救各自的长官。
3: 专门负责护理李云龙的美丽姑娘田雨对这位伤员充满了好奇，可是医院领导的谈话却令田雨心烦意乱。
5: 说心里话，我很反感把介绍对象和对革命的事业忠诚问题混同起来。
3: 虽然顽强地活了下来，但是身体虚弱的李云龙能否再次回到他所熟悉的战场上？田雨身边的追求者层出不穷，可在田雨心中，谁才是真正的意中人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43集《远去的战火》。在军区医院里，负责照顾李云龙的小护士田雨被医院的罗主任叫去谈话，另一位值班的女护士正在给李云龙喂送食物。这时候病房的门一下子被推了开来，只见田雨撅着嘴气哼哼地向那位同事抱怨起来。
5: 你也不说清楚什么事儿，下次再用事儿可别喊我，喊我我也不去。
6: 什么事儿啊？
5: 你是装傻呢还是合着一起瞒我？
6: 不去就不去嘛，干嘛生那么大气呀？田雨呀，我可跟你说，这咱医院里上上下下想做首长夫人的可多了去了。你也可真是的，
5: 人家是人家，我田雨出身再不好也不想沾这种光。
6: 好，你真倔。
3: 此时病床上的李云龙正闭着眼睛皱着眉头吞咽着难吃的病号饭，忽然听到一位姑娘进了屋吵吵嚷嚷，刚才一直喂到嘴边的饭也停了下来。李云龙不耐烦地睁开眼，心里想这是谁来捣乱，可他一睁眼却愣住了。李云龙心想，
7: 哎呦，我是在做梦吧？怎么画里的仙女走到我床边来了？
5: 哎，你把勺子放人耳朵上了。
3: 原来这位护士光顾着跟田雨说话，
6: 哎，
3: 一不留神把勺子贴到李云龙的耳朵上了。身体虚弱的李云龙虽然嘴上说不出来，可心里却在想，不像话。
5: 哎，你又把勺子放到手掌鼻子上去了。
3: 这下李云龙的鼻子也遭了罪，半勺稀饭都撒了上去。李云龙把眼一闭，鼻孔一张一合的直喷粗气，太不像话了。
5: 就你这工作态度啊，我要是护士长我也得给你脸色看。
3: 田雨走到了李云龙身边，另外那个女护士起身离去，病房里只剩下田雨和李云龙。田雨舀了一勺稀饭送到嘴边轻轻吹了吹，再慢慢地送到李云龙的嘴边。
5: 首长您别先张嘴，等我伸了勺子您再张嘴。您看这样是不是轻松多了？
3: 李云龙微微睁开眼睛瞄了一眼田雨，又很快闭上了眼。李云龙就这样慢慢地吃着，田雨就这样慢慢地喂着，眼前一片黑暗的李云龙忽然望见一点橘黄色的光亮在远处微微地晃动，这光亮是那么温暖那么熟悉。李云龙向那光亮走去，一切变得渐渐清晰起来。哦，那是一盏油灯，在油灯下有一个女人轻轻地抱着

0: 他的脚，用针给他挑破脚底的血泡。
1: 团长，俺喜欢你。你累了饿了，俺伺候你，给你洗衣做饭。你病了，俺照顾你，心疼你。
0: 这么多年了，那个夜晚反反复复地出现在李云龙的梦中，那是这峥嵘岁月中唯一令他李云龙想要短暂停留的美梦啊。李云龙缓缓睁开了湿润的双眼，呆呆地看着田雨。田雨的目光与李云龙的目光忽然相对，田雨一下子满脸通红。就在两人尴尬的时候，窗户外边忽然响起了军乐队的演奏声。只见一整支军乐队站在医院的院子里，面向李云龙病房的窗口演奏着。李云龙躺在病床上，眼珠子转了两转，忽然咧开嘴巴干笑了起来。他心里明白了，这是赵刚来看他了。站在医院门口的赵刚望了望军乐队，又望了望李云龙的病房，露出了会心的微笑。赵刚转身带着警卫员快步向医院外的汽车走去。现在的赵刚可不比当年在独立团喽，每天都有繁重的工作等待他去处理。随着全国解放的即将到来，他案头的工作越来越多，而战争的硝烟离李云龙却越来越远了。而在另一边，在医院养伤的国民党军军官楚云飞正听着下属念当天的报纸。
2: 据中央社消息，由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将军指挥的第三兵团第四十八军于8月10日与共匪第四野战军第136师决战于升塘铺地区，经数日激战，击溃其匪136师，斩获无数。俯瞰战场全貌，只见匪军血流成河，气势累累。
3: 不要念了，哼，中央社的消息我真的不想听了。除了乐观的态度可以称道之外，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新闻。你们看，共军渡江之后，其战略态势是这样。共军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其第四野战军从两湖进军两广，第三野战军进军福建，第二野战军攻略皖南江西之后向西迂回，下一步恐怕就要进入川强康地区了。我们猜想一下，共军的统帅部到底要干什么？
4: 长官的意思是共军要展开一次大的战略行动？对不起长官，卑职才疏学浅，我仍然无法判断共军的真实意图。
3: 我判断这是毛泽东的一次大手笔呀。
4: 其目的是什么？
3: 共军但进行战略大迂回，表面上避其锋芒，不以白长官的重兵集团正面交锋，实际上是直插我军后方，完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然后再往回打，一举吞掉在中国境内的全部国军。
5: 此举一旦实现，战争恐怕就不用再打下去了。东南部沿海及港口，西部及西南部的国境线将全部被封锁。我军向台湾及澎湖列岛撤退的海路也全部会被切断，后果不堪设想。
6: 此举何其险恶，长官你怎么会看出这一步棋来？
0: 这并不奇怪，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曾出现过这种战例。成吉思汗就实施过大迂回战役，一举灭掉金和南宋。长官，能给我们讲讲吗？
3: 公元1216年，成吉思汗召见汉族降将郭宝玉，询问。 攻取中原，一统天下之良策。郭答曰：“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藩，永汉可用，亦先取之，借以图今，必得治也。”郭氏的这番高论，无疑对成吉思汗有所启智。成吉思汗。
0: 在临终前，便提出了利用南宋与金之间的世仇，借道宋境，实施战略大迂回，从而一举灭金灭宋的战略决策。
4: 长官，以目前的军事态势看，我军真的无力回天了吗？我个人对战争的前景感到。 悲观。这场战争，我们恐怕要输定了。共军实施的是大迂回战略，加大纵深作战。我们可以从古代战例中得到启示：从大纵深作战的方位看，当年的蒙古军是按逆时针走向，即从西北。 向东南，纵深包抄敌方，而共军则按顺时针走向，即从东南向西南，纵深包抄我军。具体的说，蒙古军是东起江淮、西至川陕的宽大政变，对南宋实施大纵深作战的，而共军则是东起京广线。 西至云贵的宽大政变，对我军实施大纵深作战，历史恐怕又要重演了。小护士田雨正在给李云龙换绷带，天生一副驴脾气的李云龙，却对田雨言听计从。
7: 把手放进去。好，慢点啊。哎，对了，院长、主任、首长在向你们问好呢。他眨一下眼睛啊，就是你好；眨两下呢，就是你们好。我们首长脸上有贯通伤，还不能说话呢，是不是啊，首长？
8: 李师长，你好啊。
7: 怪了，小田啊，你怎么就知道？
9: 师傅分钟以后，我们开饭。知道了，我们首长呢要吃刀削面，不吃米饭，对吧？赵主任临走留下的，我给师长拿来了。
7: 哎，你没看见李师长两个胳膊绑着呢吗？
9: 哦，我听懂了，师长，我放这儿了。
7: 罗主任，你还真行啊。 一位身穿新军装的小伙子从医院大门外走了进来，这个新兵蛋子站在门口东瞧瞧西望望，满脸的兴奋。这时候，田雨刚好从他面前经过，小战士赶忙喊住了田雨：“
10: 哎，同志，同志，这是医院吗？”“
11: 是医院啊，你找谁呀？”“
10: 俺是上级派来工作的。”“
11: 你来医院工作？
7: 同志，你别小瞧人，俺啥都会干。
8: 你该不会是俺当院长的吧？
7: 俺不和你说了，净拿人开心，俺找你们领导说。
9: 站住！呵，脾气还不小嘛，说不得碰不得了。我问你，入伍多少时间了？
7: 三个月。嗯，
8: 新兵蛋子。
7: 你才是新兵蛋子呢。
9: 我新兵蛋子？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可是老兵了。我入伍的时候，你还在家喂猪呢。
7: 俺家没养猪，俺爹是村里的木匠。
9: 那我就叫你小木匠。
7: 俺叫陈小春。
9: 就叫你小木匠。你给我站好了。有你怎么跟老兵说话的吗？告诉你，我入伍的时间已经1年零5个月了，当你的班长都有资格，你有什么可不服气的？
7: 1年零5个月就敢叫老兵，一个丫头片子！
9: 你说谁丫头片子？你再说一遍。小木匠，你到医院干嘛来了？是谁分配你来的？
7: 来给首长当警卫员。
9: 就你？还给首长当警卫员？是你警卫首长呢，还是首长警卫你呀？
7: 干嘛呀？仗着是老兵就欺负人？
9: 就欺负你怎么了？
7: 俺找你们领导告你去。
9: 你去啊，你去啊，你去啊！你要不敢去，就是条小狗。
7: 你才是小狗呢！
9: 你小狗，
7: 就是小狗，
9: 小狗。
10: 哎，小天，小天，在这吵什么？吵什么？啊？这谁？
9: 谁叫他谁呢？说不定是特务呢。
7: 你才是特务呢！
10: 哎，行行行行行，都别吵了，都别吵了。小田，你不去看我们首长，跑这干嘛？赶回去，去。你是谁？
7: 俺叫陈小春。
10: 哦，陈小春。好了，你跟我来吧。
7: 是。
8: 来，首长，您慢点喝，别洒出来。哎，首长真乖，表现真好。不能这么说。这么说吧。首长真是个模范的好伤员。您别不高兴，首长。其实啊，对我们护理人员来说，伤病员就像是小孩儿，不光要护理好了，还要哄好，哄他吃，哄他睡，哄得他心情舒畅了，这样哄来哄去，伤就好了。哎，首长，您可千万别笑，您脸上有贯通伤，刚刚封口呢，要是把伤口笑里了，我可承担不起。哎，这就对了，你这样绷着脸啊，别人还以为你在生气呢，就不敢惹你了。其实啊，你心里很愉快，是不是？因为伤快好了，就要回部队了，心里啊肯定很高兴，是不是？再吃一点好吗？您还是再吃一点吧，您现在需要营养，这样呢伤才能好得更快，您说呢？首长真好，简直太配合了，一点儿也不难我们护理人员。

0: 两个人正坐在院子里的长椅上，天宇一边给李云龙剪着手指甲，一边听李云龙添油加醋地讲着各种故事。这时候，给李云龙动手术的日本军医武田从两个人身边经过，向李云龙打了声招呼。
1: いかがですか？
0: 李云龙立刻板起了脸。
2: 首长，你为什么不喜欢武田医生啊？他可是你的救命恩人，你的手术都是他做的呢。
3: 我又没请他做手术，我当时就是不知道。

0: 跟法西斯分子可不一样，他加入了反战同盟，是反法西斯的，
1: 那就更该枪毙了，连军人的气节都没有，咋一被俘就投降了？
0: 首长，您知道日内瓦公约吗？
1: 不知道。
0: 真没文化。
1: 对
0: 不起啊，首长，我跟您开玩笑呢，可不许生气。<笑>
2: 在医院养伤的李云龙对田雨慢慢产生了感情，可田雨在这方面偏偏是个迟钝的女孩子，李云龙又该如何是好呢？
3: 哎，我告诉你啊，我看中了一个美人儿，我认定了，她就是咱老李将来的老婆。啊，肯定是她。
0: 老李啊，我不拿你当首长，你也别拿我当小丫头，咱们就算是好朋友。
3: 你同意吗？虽然退出了解放全国的战斗，可新的冲锋号又一次在医院吹响了。原来田雨的追求者来到医院找田雨谈心。难道李云龙真的不在乎吗？这事儿还有强迫的啊？这不是以权压人吗？别理他，别管他多大的首长，就是野司的司令员来了，我李云龙也敢和他理论。
4: 田雨给李云龙无微不至的关怀，这使得爱意在李云龙心中萌生。他能否攻克田雨的心房呢？田雨的另一位追求者比李云龙的职务更高，李云龙又会如何处理呢？而美丽的田雨又将如何决定自己的最终归宿呢？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在上一集中，解放军某纵队二师师长李云龙在徐蚌会战中身负重伤，退出了解放全国的战斗，而他的老对手楚云飞也预言了这场战争的结局。
1: 共军在进行战略大迂回，表面上避其锋芒，不以白长官的重兵集团正面交锋，实际上是直插我军后方，完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然后再往回打，一举吞掉在中国境内的全部国军。
0: 小护士田雨的精心护理令李云龙感受到了久违的体贴温柔，爱意渐渐在李云龙心中产生，可田雨对此却毫不知情。
2: 其实啊，对我们护理人员来说，伤病员就像是小孩，不光要护理好了，还要哄好，哄他吃，哄他睡，哄得他心情舒畅了，这样哄来哄去伤就好了。
0: 大老粗李云龙打仗很在行，可谈恋爱会是什么样呢？前来追求田雨的人络绎不绝，这令田雨异常的反感。那么李云龙能够成为例外？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44集《情场如战场》。经过田雨几个月的精心护理，李云龙的身体已接近康复了，而李云龙和田雨之间的感情也越来越复杂。可此时的田雨似乎仍然对李云龙的爱慕毫无察觉。
3: 老李呀、
4: 啊，哎，小田，
3: 真好玩。老李呀、啊，我觉得你特别有意思，都当师长了还一点架子都没有，可不像有些首长，呵，一见到我们这些小兵脸就绷得吓人，好像比毛主席官都大。
4: 那是猪鼻子插大葱，装相的。

0: 老李啊，我不拿你当首长，你也别拿我当小丫头，咱们就算是好朋友，你同意吗？
1: 没问题，别说交朋友了，拜把子都行。
0: 老李啊，好朋友之间应该说心里话，我告诉你，我正烦着呢，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
1: 别着急，有什么事跟我说，我不信天能塌得下来。
0: 等你伤好了，我调到你们市去好吗？我不想在医院干了，罗主任都找我谈过两三次话了，非要让我解决个人问题，你说这部队不是有纪律吗？二六八团对男对女都一样，干嘛非逼我嫁人呢？还说这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不然就会影响我的政治前途。反正在医院我是待不下去了。
1: 岂有此理，这事儿还有强迫呢？啊，这不是以权压人吗？别理他，别管他多大的首长，就是野司的司令员来了，我李云龙也敢和他理论。这是共产党的军队，不是国民党的军队，谁敢欺男霸女啊？别管他官有多大，我就敢枪毙他。
0: 老李，你真好，和你交朋友算是交对了。其实啊，罗主任也不是坏人，就是有点太那个了，也未必是人家首长的意思。哎，咱们可说定了，等你伤好了，我就调到你们师去。
1: 这可难办了，这作战部队没有女兵啊，天天打仗，这女孩子不方便。
0: 你看，你是一师之长，连这件事都办不成，我算白和你交朋友了。你想想办法嘛。嗯，
1: 办法嘛倒是有，除非……算了，不说了。
0: 哎呀，老李，求你了，说嘛。
1: 让我想想，过几天我再答复你，啊。
2: 李云龙是要好好想想了。眼看着天真无邪的田雨对自己的爱慕之情毫无察觉，他是否该迈出这关键的一步呢？又到了下午的散步时间。田雨搀扶着李云龙，有说有笑地在医院的院子里走着。突然，他们身旁的一个伤员将手中的拐杖丢在地上，冒冒失失地向李云龙敬了个军礼。
3: 李长官好。
1: 你是谁啊？
3: 长官恐怕已经不记得我了。抗战时期，我在晋绥军三五八团楚团长手下当参谋。当年您到安华县城楚团长那里赴宴时，我也在场。对李长官当年的表现还记忆犹新。哦，
1: 想起来了，还真是。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在下前年由处长官提携，任五十八团上校团长。许报会战后期，在陈官庄，因伤为贵军所俘，惭愧之至。
1: 小田啊，把上校的腿递给他。啊，我们是朋友了。你在这儿待会儿，我们去走走啊。
0: 嗯，
1: 我和上校说几句话。
2: 田雨将地上的拐杖捡起，递给了这位前国民党军上校。望着李云龙和上校一瘸一拐的背影，田雨慢慢地坐到了长椅上，双手托着下巴，看出了神。这个时候，一个女护士看见田雨这副表情，便走到他身边，好奇地问了起来：“
4: 嗨，还别闹，哟，这天天守着还看不够呢？
0: 你说这老李，跟自己敌人怎么那么洒脱啊？哎，你说这打仗的人真是让人难以理解，一会儿是刀刺枪击以命相搏。”一会儿又是勾肩搭背，有说有笑的。你说这老李有多神秘啊？
4: 这才几天啊，都老李老李的了。哦，我忘了，都说美女爱英雄嘛。
0: 哎，你怎么那么俗气啊？多深刻的场面，你得会欣赏。
4: 好，我俗，我真俗。你呀，就留在这儿慢慢深刻吧啊，别把自己丢了啊。
1: 你们楚师长手够黑的，老朋友几年不见 见了面，二话不说，上来就是一炮。你看，把我这浑身炸的，还不错，零部件都在。<笑>楚师长也中了两发子弹，又一发呀，离心脏还不到一公分，差点没救过来。那我们就两清了。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3: 楚师长受伤的当天晚上，我们来了一辆通讯车，送他去了徐州陆军医院，后来转到福州。<笑>
1: 老实说。
3: 我一点也不记他的仇。长官，我有一事不明，不知能否赐教？
1: 请直言无妨。
3: 我们楚师长从昏迷中醒来时，我正好在他身边。他提起您时，也是赞不绝口，声称你们是好朋友，怀念之情溢于言表。我们几个老部下很不理解，既是好朋友，怎么战场相见，手下都毫不留情？
1: 非至于对方于死地呢？彼此打成这样，还一点不记仇，我很奇怪。这没什么可奇怪的，我们都是军人，各为其主吧。私交是另一码事。如果我当时手软了，我就不是李云龙，他也不是楚云飞了。战场上有战场上的规矩，我把他干掉了，国军就少了一个能打的将军。
3: 国民党垮台的就快，反过来也是这个道理。您明白了吗？战场上的你死我活，并不影响我们的交情。我明白了，长官。是朋友，早晚都会相见。到那时，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毕竟都是炎黄子孙呐。
1: 没错，我说过，国军的五大主力都不是孬种，装备好，火力猛，啊。 攻防兼备，单兵作战能力强，那野战工事够多的，真是行家啊！那么短的时间啊，环形工事、隐蔽处、火力支撑点、连环地堡群，一下子全都建起来了。坦率地说，拉出我们解放军任何一支部队，单个较量，在人数相同的情况下，我们都不是对手。我们的装备差，训练也差。 单兵作战能力不如你们，可是我们打赢了。这里边除了战略战术之外，恐怕和你们的政府有关。蒋介石干得有点出格了。

0: 伤好了，跟着我，咱们一块干。
1: 解放军的高级首长真是没有一点架子。我兵败被俘时，也想过杀身成仁。作为军官，被俘是耻辱。可是现在我想通了，这不是抵抗异族的侵略战场，而是内战。身为军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和自己的同胞打得你死我活，实在是没意思。我要好好想想。
2: 李云龙和这位曾经的敌人侃侃而谈。 在一旁的田雨也看得出神，而在医院门口，罗主任正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一位访客。这时，一个脸色阴沉的军人带着两个警卫员快步向医院走来。罗主任急忙迎上去敬了一个军礼，可那个人连看都不看一眼，气哼哼地向医院里大步走去。
3: 老兄站好！
4: 好个屁！你们俩在这等着。
3: 是。
4: 你这小子，连这点事都办不成，害得老子亲自跑一趟。哎呀，
3: 是我无能，是我无能，辜负了老首长的信任和培养啊！那小田在哪儿？待我见见去。
2: 首长，首长，你看，那就是田雨。
5: 哎，首长，该打针吃药了。
2: 忽然听到了田雨的喊声，首长顺着田雨的目光望去。 只见一个拄着双拐的伤员正向田雨慢慢走来。
6: 老首长，那边那个就是李云龙师长。这位
2: 首长听到罗主任念出李云龙这三个字，眼神中闪过了一丝惊恐。他向后退了退，仿佛一位怕见光的病人一般。
7: 这个人我怎么看得这么眼熟？
4: 哎，首长，
7: 别提了，别了。
4: 我先过去了，
6: 好，我在特护区，啊，有时间咱们接着聊。哎呀，
4: 小罗，
6: 哎，去把那丫头给我叫来，我要和她谈谈。
4: 首长，还是等一会儿吧，现在不合适。
3: 我让你去你就去，怎么这么多废话？
8: 小田啊，你先送李师长回病房，然后再回这里，我有事找你。
6: 罗主任，有事儿您就现在说吧，反正既然李师长也没事儿。
3: 我让他在这儿坐会儿，等我一会儿好了。
4: 还是先送李师长吧，我这儿不着急。
6: 老李啊，那我先送你回去吧。
3: 走啊。
4: 老
3: 子不回去，这太阳多好啊！啊，我要晒晒太阳。
4: 老罗，你们谈，我不碍你们事儿。
3: 好，那李师长，你先坐会儿。
2: 小田，你跟我来。望着罗主任的背影，李云龙心想：不好。
9: 有敌情，
4: 小田，这位是王副军长，也是位老红军了。今天首长来我们这视察，想找你谈谈。
9: 首长好，好，好，小田同志，我可是早就听说过你了。今天我从这里路过，你们罗主任是我的老部下了。我来看看他。罗主任向我汇报了你的情况，说你入伍后政治觉悟提高得很快，工作上也表现不错。 罗主任还准备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呢，
3: 感谢组织上对我的培养。
2: 啊，应该的，应该的。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不但从政治上关心，更要从生活上关心。
4: 小田同志，看
2: 这情形，李云龙心里已经猜了个八九不离十。他一嗓子把罗主任给喊了过来：“
3: 罗主任，你过来！”
2: 哎，李云龙心想。
3: 老罗呀，老罗呀，你他娘的是主任呢，还是媒婆？
10: 李师长，你找我？
3: 你搞什么名堂？那人是谁？
10: 王副军长。
3: 王副军长找小田谈什么话？
10: 小田在向王副军长汇报工作。
3: 狗屁！汇报什么工作？啊？他一个副军长管得着一个护士吗？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啊！你老罗别跟我耍花招，我告诉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说，不然老子哪管那挑你？哎呀，
10: 是这样，王副军长，在参加革命之前有父母包办，在家结了婚，在老家还有俩孩子，您知道这种情况很多老同志都有，这属于封建包办婚姻，王副军长。
3: 明白了，全国快要解放了，天下太平了，要换老婆了，是不是？
10: 这是他娘的什么臭毛病啊？
3: 李
4: 师长。 话也不能这么说，只要不是自愿的婚姻，那都可以。
3: 不自愿
0: 就别和自己的老婆上炕睡觉啊。

0: 嘴上说是不情愿的，啥事儿都不耽误，抗赵尚，亡赵生，啊，早不离晚不离，现在全国要解放了，共产党要做江山了，这个时候他想起离婚来了，说的好听，他封建婚姻，糟蹋娘的干啥了？
1: 李师长，您也得体谅一下我们做基层工作的难处啊。
0: 您是首长，王副军长也是首长。
2: 我们家在中间不好办呐。
0: 行了，别扯淡了，去把小田给我叫回来，我要回病房了。
3: 可是王副军长还在和他谈话呢。
2: 叫你去你就去，就说是我说的，那个副军长有话让他跟我说。
0: 首长，李师长要回病房，我看是不是让小田先送他回去？
3: 你没看我和小田正在谈话吗？
2: 你派别人去送一下伤员，可是李师长点名要小田送。
3: 要不我去，我这副军长陪他师长行不行？
4: 李云龙也不管什么军不军长了，拄着拐杖三蹦两蹦来到王副军长面前。
2: 王副军长一见李云龙，不由得向后微微退了一步。
4: 副军长被师长没什么不可以的，我军的老传统就是官兵平等。副军长同志。 要是想帮忙的话，我就提前感谢了。老罗、小田，你们到边上等会儿啊，我有话要和这位首长说，去吧。
5: 好，走吧。
4: 自我介绍一下，李云龙，二师师长。
3: 嗯，这同志好不讲道理，我正在和小田谈话。
4: 副军长同志，小田是我的护理员，换句话说。
3: 他现在归我管，我就是他的领导。有什么话，你可以和我说吗？这恐怕没有这个必要了吧。我和小田正谈一些私事，
2: 那我就更得过问一下了。田宇同志最近心情不太好，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你说说。
4: 部队进城了，全国快解放了，有些首长也该换老婆了，
3: 所以田宇同志很烦，我也很烦。
2: 这就怪了。
3: 你烦什么？我烦什么？我烦的是有老婆的人忙着换老婆，我们这些没老婆的人怎么办？
4: 没老婆自己找嘛，有本事还怕找不着老婆？这倒是实话。我当然也没闲着，这不，我正和小田讨论这个问题呢。你这位首长就来视察了。
3: 你的意思是，我来的不是时候？
4: 是这个意思。
3: 你这个同志话里怎么总是带刺儿呢？
4: 对不起。
3: 习惯了，想改也改不了。<笑>
2: 李云龙冷冷一笑，又向对方逼近了一步。他望着对方的面孔，忽然想起了什么。
3: 副军长同志看着很眼熟啊，在鄂豫皖根据地待过。
2: 我看你也眼熟。没错，我也是原四方面军的，在鄂豫皖根据地工作过。
3: 你是？
4: 想起来了。
3: 松云岭战斗，你是那位王特派员。
2: 你就是那个李团长，当年松云岭一别，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4: 那年突围后，我还到保卫局去找过你。保卫局的人说你调走了，他们问我找你干什么。我说，我还欠王特派员一颗人头呢。
3: 老李啊，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咱们不要再提了。
4: 这我同意，要是就此打住。
0: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怕，就怕将来再来这么一场。
2: 老李啊，我先去开会，咱们改天呢好好的叙叙旧。我先告辞了。
0: 望着李云龙咄咄逼人的目光，王副军长如同被太阳灼伤了一般，胡乱的客套了两句，丢下李云龙，匆匆离去了。李云龙望着对方匆匆远去的身影，一段尘封的记忆浮现在脑海中。
6: 此刻的李云龙并不知道，20年后，历史又将再次重演。老李啊，那个王副军长好像不太愿意见你。<笑>
4: 他当然不愿意见我，当年我差点枪毙他。有这么严重啊？为什么？根据地肃反，说是抓 AB 团，啥是 AB 团，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这位王特派员是保卫局。 派到我们团执行肃反任务，来了不到半个月，我的一个政委和两个营长全被他干掉了。 看谁不顺眼，谁就是 A B 团，杀人都杀红眼了。
0: 怎么会这样？那你当时有危险吗？
4: 差点也被砍了脑袋。这个王特派员已经盯上我了，因为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很快就被纠正了。
0: 老李啊，你可真成了我的保护神了。我想，王副军长再也不会找我谈话了。
4: 他找你谈什么？
0: 我不告诉你。
1: 李云龙把王副军长轰出了医院，他对田雨的感情从此变得尽人皆知了。可田雨却迟迟未能领会。那么李云龙到底要如何处理呢？
2: 我听说李师长对小田也有意思，全院都传开了，你知道这事儿吧？
3: 知道，好像还没挑明。田雨这丫头没心没肺的，成天缠着李师长讲战斗故事，还自称是老李的好朋友。
1: 和李云龙情同手足的政委赵刚一个劲儿地催促李云龙对田雨发起最后的猛攻，那李云龙又作何考虑呢？
5: 哎，老李啊，事情进展怎么样了？
6: 省得那么多人惦记着，咱们要到华野来打仗，不含糊，那强美人也不能落后啊。
1: 李云龙即将伤愈出院，田雨成了他最后的牵挂。这两位家庭背景还有年龄都存在着很大差异的人能否走到一起呢？李云龙又该如何向田雨发起最后总攻呢？而田雨真的能够接受李云龙吗？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是怎样的心情呢？是欢喜悲伤，还是一点点不知名的愁？如果是，请进来我的世界，稍作停留，在这里，有人陪你欢喜。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曲阜山水，眼花月宫商，钓成黄梅，品回韵悠长。安徽戏曲广播，魅力安徽，印象黄梅。

陈大嫂接老先生去看灯，来在大街上哟，端开四方灯，长的是龙灯，短的狮子灯，龙灯狮子灯，火炮甩流星，狮子斩大贼，哎呦，老虎咬起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谢谢吧老先生，喝的喝掉魂。

雪峰要多少？四十也不多，三十也不少，只要雪冬待我好，雨外贴我一捆麦秆草，缠着左北跳，那个墩地把锅烧。

0: 起如断，声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黄梅好，曲曲旧曾谙。
0: 魅力安徽，印象。

0: 今天我给您说一段新编鸿门宴。话说这鸿门宴上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此计不成则又生一计。
1: 项庄，我看你剑意大不如前，却是为何？
2: 主公，恐是因风寒多日未愈。
1: 天助我也。项庄，何不将那风寒传与刘邦？
2: 樊哙在此，恐难以近身啊。
1: 这有何难？一同进餐即可。沛公、项庄皆天下英豪，何不合并食案，对饮言欢？
0: 话说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就有了分餐制。这鸿门宴上，大家也是各吃各的。项羽突然提出合餐，刘邦犯起了嘀咕了。
3: 项庄有恙，与我合餐必定传染。
4: 壮士，我们还是一人一份，分餐也一样尽兴嘛。
0: 就这样，通过分餐，刘邦又一次躲过了鸿门宴。今天我这段鸿门宴新编说的就是老友新朋喜相逢，聚会分餐最闻名。

0: 人生如戏，唱念悲欢离合。
1: 戏如人生，弹品铅华粉末。
0: 心生百味，情系黄梅。

0: 生起如断，生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
0: 黄梅好，曲曲旧曾安，内里安徽，
1: 内里安徽，印象黄梅。

是为两三级巧可的船头强人亲人呐、啊、说红掌不过水呀嘛红掌过儿神经被压开碧水露起了过儿呀儿心作把为两

浓缩舞台精华，演绎人间万象，说不尽的故事，演不完的好戏，赏梨园百花，品黄梅

娘在墙子的后藏搜金银，人说红毯不过水，就把红毯过儿身。金杯压块分水炉，犀牛叫儿压儿心。昨晚为娘咬一口，压个里面冒三根。那是为娘心肠狠，将儿泡在腹中心。多亏刘姥来大舅，多么刘姥养恩。叫儿若叫娘来人，天下孝子又传。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骨头汤并不补钙，俗话说吃什么补什么，所以很多人认为骨头汤、肉汤可以补钙，但其实骨头汤中的钙含量非常少，反而脂肪含量很高，喝太多可能导致补钙不足，脂肪富余了。另外，补钙也不是越多越好，不要一次摄入大量的钙，人体最多一次只能吸收178毫克左右的钙元素，摄入超量反而会导致利用率降低，建议少量多次补钙，每次100到200毫克，每天3到4次，这样钙的吸收率更高。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骨质会变得易于流失，骨强度下降会导致骨折危险性升高，对于出现骨质疏松症状的朋友，补钙只能作为辅助治疗手段，主要还是尽快就医，听从医嘱，服用药物来治疗。
2: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如果不得不熬夜，一定要记住补充 B 族维生素。B 族维生素能够营养神经，使人的神经肌肉维持正常功能，提高人体兴奋度。而熬夜会引起疲劳，这时身体就需要调动更多的 B 族维生素来对抗疲劳。因此，熬夜的人体内 B 族维生素的丢失量和需要量要高于正常睡眠的人。如果不额外进行补充，身体会更加容易缺乏 B 族维生素。补充 B 族维生素可以每天吃粗粮、豆制品、蘑菇、花生、瘦肉等。如果缺乏情况严重，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营养补充剂。
2: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4: FM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生活中如果吃的主食太精细，会损失大量 B 族维生素，蔬菜过度浸泡会泡掉大量水溶性维生素，食品放置时间过长或油煎、烘烤等烹饪方式都可能减少维生素的含量。如果饮食实在无法改善，这时很多朋友会选择补充复合维生素。复合维生素最好饭后再吃，叶酸、维生素 B、维生素 C 等水溶性维生素如果饭前空腹吃，很快通过胃进入小肠被吸收，还没有完全被人体利用就随着水分流失排出体外了。维生素 A、D、E、K 等脂溶性维生素必须溶于脂肪类食物中才能更好地被吸收，如果空腹服用，大部分都不能被吸收。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走路可以缓解腰痛。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长期的工作学习，坐姿会加重腰背部肌肉的负担，甚至产生疼痛。而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有一个常见又简单还可以缓解腰痛的运动，那就是走路。走路的时候，全身的肌肉可以得到很好的放松，规律的活动可以增加全身的血液循环，提高肌肉骨骼组织的供氧，

0: 还有身体各个部位的肌肉力量，给予已经劳损的腰部肌肉适当的锻炼，增加脊柱的稳定性。行走还可以减少骨量丢失，降低因为骨质疏松发生疼痛的可能。行走的速度要比平时散步快，步子也可以稍大一些，当然别太累，保证在行走的同时可以正常说话的程度就可以了。每次走路锻炼的时间在30分钟左右，一周3到4次就可以了。
1: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有些人喜欢吃瓜子，恨不得每天都来一点，但是也有人听说瓜子不健康，一点都不吃。比如有人听说嗑瓜子等于喝油，其实这种说法不够严谨。瓜子中的确富含油脂，但是瓜子的油脂大部分为不饱和脂肪酸，如亚油酸等，适当吃一点可以保护心血管健康。另外，瓜子中也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矿物质、维生素 E 和 B 族维生素等成分，适量吃瓜子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
0: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FM 99.5

0: 哎呦，你嚷嚷不行吗？我要拐弯啦，讨厌死了，一辈子都只能开电瓶车。
1: 哎，我说你有钱开车你了不起啊，那我就不让，路上没有非机动车道，我开到你车顶上停啊。
0: 非机动车没有自己的专用道，等两分钟也没啥，正好可以看看风景。哎，哎呦，你看那个骑电瓶车的是阿小木吗？太帅了耶。
1: 遇见红灯我就往旁边靠靠，以免挡着机动车，而且也是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啊，对吧？哎，那开黑色越野车的那姑娘不是黑小米吗？哎，好美啊。
2: 换位思考，文明行车，共创和谐。
3: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声

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995小贴士。
1: 有人说电脑屏幕调成绿色能保护眼睛，但真相是不能。把电脑手机屏幕调成绿色其实没什么用，反而有可能因为颜色偏差导致看东西更加不适。所谓多看看绿色，是希望大家多看户外的远处的绿色。当我们聚精会神长时间地盯着屏幕看时，眨眼次数会明显减少，泪液的分布就会出现问题，这就容易导致眼部干涩和刺痛感，还可能会引发眼睛的炎症，出现眼红、眼痒等状况。

0: 同时眼部肌肉也会过度紧张，看东西变得模糊，眼部产生酸胀感。
1: 品一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是怎样的心情呢？是欢喜悲伤，还是一点点不知名的愁？如果是，请进来我的世界，稍作停留，在这里，有人陪你欢喜。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1: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0: 可是这样的话，
2: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1: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2: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3: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4: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 99.5，假日好时。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在上一集当中，徐蚌会战进行到了尾声，而国共双方的部队也搅在了一起，胜利即将到来。
1: 这是一顿大餐，要吃我们就敞开肚子吃。敌人在徐蚌地区集结了80万人，这次我们要来个大包圆，吃掉这个重兵集团，长江以北啊就再无战事。
0: 虽然并非战斗人员，赵刚却临危受命，深入敌后，准备接应国民党部队进行起义。
2: 华野总部目前正着手策划110师实现战场起义，此举关系了战役的全局。是这样，你将作为我军的联络代表，立刻前往110师。
0: 李云龙带领一支突击小队杀入了赵庄，楚云飞身边也只剩下一个警卫排。这两位从抗日战争时期就相识相知的汉子，却即将展开最后的厮杀。究竟谁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呢？而胜利与否，真的是这两位铮铮铁汉所关心的吗？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41集《军魂之歌》。正在赵刚和国民党军官商议起义方案的时候，军统的特务已经觉察到了起义部队露出的种种反常迹象，他们直奔赵刚所在的指挥部而来。一旦暴露，不仅起义将会失败，赵刚也将有生命之忧。
3: 廖师长，怎么你们各个团都在赶做干粮，军需也在分发弹药，怎么回事？
4: 石主任，这也值得大惊小怪。我师行将作为兵团先锋，领衔突围，备份的干粮弹药难道不应该？
3: 那也应该先通报我一声，我受徐州剿总之命在此督军，你们理应事前通报。这位是？
5: 哦，这位是第18军的赵副师长。
3: 不对吧，18军少将衔的军官石某全都认识，从来没听说过有姓赵的副师长。
6: 鄙人刚由40军调任，石长官不可能认识。
3: 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1: 你石一拳太放肆了，赵将军是我请的客人，你想调查现在就给胡连长官打电话。我警告你，你们军统不要欺人太甚。
3: 廖将军不要发怒了，我也是职责所系。哦，既然赵将军是您的客人，我看电话就不打了。
0: 狡猾的敌人的缓兵之计，
3: 请便，
0: 没有瞒过赵刚的眼睛。一声枪响，化解了这场危机，也令起义的国民党部队再无退路。
7: 太总。
0: 而此时，李云龙和楚云飞也只有咫尺之遥，最终的决战到来了。
1: 师长，又抓了个舌头，你审问吧。
8: 姓名？
9: 蒋云明。
8: 部队番号？
9: 对不起，这是军人秘密，我无权透露。
8: 我再问你一遍，部队番号和职务？
9: 国军89师工兵营2连连长。
8: 工兵营属师直属部队了？
9: 是，通常是和师部在一起。
8: 那我问你，你们的师长楚云飞在哪儿？
9: 这我不太清楚。别，长官饶命，楚长就在前面。
8: 他身边有多少部队？
9: 都打散了，师部只有一个警卫排，参谋副师长还有师部其他参谋都走散了。
8: 压下去，走，全体注意了，准备战斗。
0: 这个时候，楚云飞身边只有一支警卫排的兵力，正向外撤退的楚云飞突然发现远处有人影晃动，他立刻警觉了起来。
7: 何总部。
0: 楚云飞和他的警卫排占据了一座残破房屋的屋顶，而迎面而来的正是李云龙的突击小队。李云龙的突击小队虽然一身国民党军装，可楚云飞没有放松警惕，双方相隔30-40米，喊起话来。
10: 别误会，我们是国军74军的，你们是哪一部分呢？
11: 我们是89师的，你们怎么不听劝？都退回来了，
12: 我当又遇到共军了呢。
11: 89师，啊，你们的楚师长可是我的老相识了。
1: 这声音好熟啊！74军我没有熟人，准备战斗。
12: 先打那个穿黄呢子大衣的。
0: 一来二去，双方都已经明白对方的真实身份。李云龙和楚云飞这两位惺惺相惜的铁血男儿，即将在这里做他们一生中最后一次话别。
11: 喂，你们楚师长在哪儿啊？
13: 云龙兄，云飞在此。
0: 李云龙打出的子弹击穿了楚云飞胸膛，而李云龙也被楚云飞的榴弹炸得血肉模糊，两个人缓缓地倒下。在这大时代的洪流中，李云龙和楚云飞这两位本来可以成为好兄弟的英雄男儿，最终选择了军人的尊严，而射出的子弹则是他们相互最庄重的致敬。血肉模糊的李云龙被战士们送到了战地医院，警卫员段鹏发了疯似的抓住医院的医生，逼着他们一定要拯救自己师长的性命。
14: 你给我承认，抓紧时间给我师长做手术。
15: 完了，冷不冷？
14: 我去崩死你！承认，
16: 不是，放下。
17: 我是医院院长，怎么，这个是你的师长？
14: 是我的师长。
17: 好，马上手术，请武医生主刀。
15: 是，快跟我来。
14: 谢院长，
15: 快，快点。
14: 快点，
15: 快点，医生，医生，
14: 快点！
18: 重傷です。今すぐ手術の準備をしてください。
14: 怎么，他是个日本鬼子？
17: 干什么？
14: 我不能让鬼子给我师长做手术。
17: 武田医生是反战同盟的，在延安学习过，是我们医院最好的医生。耽误时间，你要负责任。让开！田宇啊，快，把你往商业抬进去。
19: 好，快点抬进去，走。
0: 刚刚顺利完成了接应起义部队的任务，赵刚正准备回到纵队总部休息，然而一个噩耗却即将传来。
2: 这次多亏你。
14: 哪里哪里，
2: 你老赵还说自己是外行，照这么干下去，你非抢了我饭碗不可。
17: 这都是你们打的老底子，我呢就是个送信。110师起义成功，你们秘密战线十几年苦心经营啊，我赵刚岂敢贪天之功啊！
2: 夏丽，送赵主任回二纵留守处。
14: 是。
17: 再见啊！
2: 再见，
17: 再见。
20: 卫生部长说，让我先去趟医院，把这个潘金希林送过去。
2: 先送赵主任。
20: 不行啊，那边的李师长都快不行了，急着用药。
2: 哪个李师长？
20: 20师长李云龙呗。
14: 谁？
0: 抢救李云龙的手术正紧张地进行着，手术的时间已经超过一般手术好几倍了。负责清理伤口的小护士田宇一边擦拭着李云龙脸上的鲜血，一边仔细地端详着这位师长的面容。这个人脸上的每一处棱角都显得那么刚硬，仿佛完全不在乎这些致命的伤口。田宇看着看着，心中不知不觉替李云龙感到心痛。
2: 认真看着。
0: 站在院子里焦急等待的警卫员段鹏如同发了疯一般，一刻不停地在院子里打着转。看见田宇从手术室里走了出来，整个警卫排立刻围了上去。
19: 血浆用完了，你们谁是O型血的？快跟我过来！
14: 不是抽我的吧？
21: 抽我的！
14: 不是抽我的！
21: 部长，
14: 部长，
22: 怎么样？怎么这么巧呢？他没有一个人是O型血，这可怎么办呢？
14: 什么怎么办？抽吧！快点！

0: 李云龙渐渐红润的面色，田雨轻轻地舒了一口气。直到傍晚，手术才结束。医生们疲惫地走出手术室，段鹏赶紧走上前去询问李云龙的状况。
1: 院长，怎么样了？
2: この怪我は重症です。助かる望みは少ないです。あとは彼次第です。彼の生命力に頼るしかありません。
3: 哦，我医生说，手术做完了，但是这个伤员活下的希望很小，他伤势很重，只寄予希望他顽强的生命力了。
4: 他娘的，这个鬼子就没好好给治，我怎么疯了他？
1: 哎，住手！你干什么？
5: 大鹏，你干什么？
4: 是啊，
5: 你混蛋！
4: 大鹏，
5: 大鹏。
6: 你也是独立团老兵了，无组织无纪律，谁让你们在这撒野的啊？还掏枪，你想干什么啊？枪是打敌人的，不是对自己同志了。你回去歇会儿检查。别以为赵哥走人了就不能治你，你现在带着你的兵给我滚。
0: 被刚刚赶到的赵刚一顿臭骂，段鹏这才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可他实在是救人心切，段鹏突然冲着小护士田雨跪了下来，泪水夺眶而出。
7: 哎，你这是？
4: 护士同志，你是我们全市的大恩人，是我段鹏的大恩人，我代表我全市向您磕头了。
0: 在另一边，国民党的后方医院里，脸色惨白的楚云飞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一旁的护士小姐正在小心翼翼地换药。忽然她听见伤员发出了微弱的声音，护士急忙将耳朵凑了上去，仔细听着伤员想说什么话。
8: 长官，您再说一次，我没听见。
9: 喂，谁是八十九师楚师长的部下？
10: 我们都是八十九师的。楚师长怎么样了？
9: 楚师长一直在喊一个叫李云龙的名字。李云龙是谁？
10: 李云龙？李云龙是共军的一个师长。
9: 共军的师长？这是怎么回事？
10: 和你一时也说不清楚，我去跟长官说。长官，我是师部警卫连连长宋永忠。长官，您还记得我吗？长官，刚才您在喊李云龙的名字，您想知道什么？
11: 云龙还活着？
10: 长官，李云龙可能还活着。当时双方都在抢救各自的长官，然后我们就和共军干了起来。他们就像疯了一样，我们也打红了眼，双方伤亡都惨挺惨重的。要不是战场形势发生变化，还不知怎么收场呢。
0: 听到李云龙还活着的消息，楚云飞仿佛突然失去了知觉，再也没有只言片语。小护士们赶紧把这些军官赶出了病房。夜晚静悄悄地降临了，忙碌了一天的小护士田雨正躺在床上看书，另一位负责照顾李云龙的护士也下了班，田雨便随口问起了李云龙的情况。
12: 今天啊，可累死我了，我得好好睡一觉。
13: 哎，那个师长怎么样了？
12: 哎，你都别提了，野司那边电话是不断啊，一二三号首长全都到齐了，就凭他。就凭他的命，肯定比别人特殊。哎，你知道吗？在走廊里的人，挤都挤不动啊。哎，你知道吗？那大男人都哭了，呜呜的哭，哭的人心里啊，哎呦，真瘆了。哎，我不跟你说了啊。先睡了，
13: 好，睡吧。

0: 那位护士说完躺下就睡着了，可田雨却毫无睡意。不知道为什么，他对李云龙这位首长格外关心。田雨左思右想，最后还是决定去病房探望一下李云龙。他捏手捏脚地来到病房，却发现一个大男人正守在李云龙的病床前。这个人正是李云龙的老朋友赵刚。
1: 我都跟你说了半天了，你别装不知道。我知道你累了，想多歇会。好啊，你歇吧，我说你听好不好？老李，这点小伤没什么，你要挺住，不许装熊。咱们在一块混了这么多年了，我还没见你熊过呢。全山西的鬼子用那么些白花花的银子买你脑袋，咱都没卖，这次就更不能卖。
2: 你听着，老李，你要挺住啊，挺不住也要挺，咱跟阎王爷拼了，咱怕过谁呀？山西大队怎么样？华北日军观光团怎么样？山本特工队又怎么样？还不都让咱们给收拾了吗？咱谁也不怕，小鬼子不怕，阎王爷咱也不怕。老李，你只是受点小伤，真是小伤，小意思嘛啊！小鬼子面前，你没羞，算条汉子；阎王爷面前你就熊了，就像个娘们儿啊！不行，你歇够了没有啊？你别装睡了，你快给我睁开眼睛！老李，你想想，当年咱们八路军才三个师几万人，可现在咱们有多少啊？四大爷战军200-300万人呢，咱们做梦也没想到，是不是？这次打淮海，咱们华野和中野联手，60万人和他80万人干的，马上就要打赢了。淮海要是一完，这接下来啊肯定是过长江。我告诉你，老李，你要再这么呼呼大睡，这国民党的军队剩下的可就不多了。我还不知道你吗？天生是块打仗的料，这一没仗打呀，这心里面就跟猫爪子挠似的。这次你要赶不上，可就没机会了。你说等全国解放了，你能干什么啊？你会干什么呀？就你这狗熊脾气啊，给人家看大门都没人要你。你还别不服气。哎，我好歹还上过几天学，我还认几个字，我就是再不济，我到小学当老师也比你小子强啊。所以啊，你要赶快爬起来，挺过这一关，仗还有你打的。老李啊，老李，你他娘的听见没有啊？你老李，我求你，别走，你别走啊！我赵刚求你了，咱们是好兄弟啊。

0: 我赵刚，离不开你啊！老李，我求求你了，你别走，老李，我真的，我赵刚，我求你了，你别走，老李，老李，
1: 别动，千万别动，我去叫医生。
2: 老李，我说吧，你他娘的死不了。李云龙和楚云飞都坚强地活了下来，但也双双离开了战场。在他们心中，对方究竟是仇人还是朋友呢？有李云龙的消息吗？没有。
3: 但愿他还活着。
4: 你为什么总是惦记李云龙？他是您和整个89师官兵的仇人。
2: 你不懂。
3: 负责照顾李云龙的护士田雨，是部队里远近闻名的美丽姑娘。可田雨却对络绎不绝的追求者毫不动心。难道田雨已经心有所属？
5: 罗主任。
2: 我能说心里话吗？当然。说心里话，我很反感把介绍对象和对革命的事业忠诚问题混同起来。赵刚给医院里养伤的李云龙送来了好酒，李云龙却不敢偷喝半口，这是为什么呢？李云龙负伤退出战斗，难道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上一集我们说到，国共双方在徐蚌战场汇集超过百万兵力，要一决胜负。而解放军二十师长李云龙和国民党军八十九师师长楚云飞也迎来了两人的最终决战。
1: 喂，你们楚师长在哪儿啊？
2: 云龙兄，云飞在此。
0: 面对强大的对手，李云龙和楚云飞两个人毫不犹豫地选择

0: 长官，林云龙可能还活着。当时双方都在抢救各自的长官，要不是战场形势发生变化，还不知怎么收场呢。
1: 在时代变化更替面前，个人的命运是那么的摇摆不定。本来相互仰慕、惺惺相惜的处理二人，却不得不面对这样遗憾的结局。这两个人究竟能否活下来呢？而李楚二人的友谊难道由此断送了吗？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42集《爱恨情仇》。
2: 老李，我求你，我赵刚，我赵刚离不开你啊，老李，我求求你了，你别走，老李，我认得我赵刚，我求你了，你别走，老李。老李，老李，老李，
3: 别动，千万别动，我去叫医生，医生，医生，
2: 老李，我说吧，你他娘的死不了。
4: 长官，好悬呐。医生说，
1: 在国民党军队后方医院的病房里，摆放着一束束鲜花和果篮，几位情报官正在向身体刚刚恢复的楚云飞汇报着情况。
4: 医生说，您胸前中了2发冲锋枪弹，其中一发离心脏只有半公分，现在子弹已经取出，是汤姆森冲锋枪弹。你知道这种枪弹口径比较大，11.4毫米，所以形成的弹道创面也大，不过总算是过去了。长官还是命大。
5: 有李云龙的消息吗？
4: 没有。
5: 但愿他还活着。
4: 您为什么总是惦记李云龙？他是您和整个89师官兵的仇人。
5: 你不懂，我和李云龙不是个人恩怨，我们都是军人，我们本可以成为朋友的。唉，战场上一别，恐怕今生很难相见了。
6: 师座，你的精神好多了，听医生说伤口也恢复得很好。对于我们89师的全体官兵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
7: 哎，谢谢兄弟们。哎，都坐了。哎，
6: 谢天谢地，师座总算是大难不死，硬闯过来了。你不知道，你负伤以后整整昏迷了十几天，先是在徐州陆军医院治疗，后来徐州吃紧，校长亲自下令用飞机把你送到这养伤。到底是咱们的校长啊，没忘了当年黄埔的师生情分。
5: 我等89师将士虽浴血奋战，但徐蚌会战还是以失败告终。国军80万精锐损失殆尽，我不明白，是我等努力不够，还是党国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为什么会败得这么惨呢？
4: 长官，养伤要紧，别的事儿以后再说。
6: 这事谁说得清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党国要我们打仗，我们就打仗。至于打仗以外的事儿，不应由我们去考虑。我们只做军人该做的事儿，
5: 不去想，只管打，岂不是？

0: 越打越糊涂，到头来不过是一介武夫而已。有些事儿啊，不想也不成。80万精锐，清一色美式装备，竟一败涂地。以黄维兵团为例。 12万大军，简直是用钢铁包裹起来的。坦克、大炮、摩托化集群、近距离空中支援，现代化战争的条件应有尽有，结果还是打不赢。碾庄一战，一个兵团呢？ 12万大军顷刻间灰飞烟灭，长江以北，共的一战定乾坤，大半个中国落入共党之手了。
1: 目前，共军正下胜利之威，百万大军挥师渡江。 数日之内，便横扫江南，兵锋直指华中、华南。白长官倒是雄心勃勃，集结几十万兵力，要与共军决战于华中。师座，你对战局前景如何评论？天若灭曹，一个小诸葛，怕无力回天呐。
2: 徐蚌战场，80万精锐，总比桂系那几十万人马战斗力要强，不是一样败了。这不是军事问题，是政治问题。
1: 师座，有个好消息，我在陆军大学有个同学，现在在国防部工作，他向我透露，你就要高升了，国防部很快就要发表你为中将军长。
0: 这是破格提升，以表彰你在徐蚌会战中的战功。据说，
1: 这是总裁的意思。
0: 我在这里向你提前祝贺了啊！败军之将，何以言勇？依楚墨之见，徐蚌战场上所有国军将领，都应自裁。
3: 以谢天下，何来之战功啊？总裁向来宽厚待人，我等戴罪之臣，不杀，以感恩不尽，诚惶诚恐，还要何脸面，加官进爵？
4: 长官过于自责了。徐蚌会战，我们89师已经是竭尽全力了。
5: 也算对得起党国，对得起总裁了。
6: 说的是啊，党国正在生死存亡之际，长官当以大局为重，承担重任，为总裁分忧才是。望长官三思。
7: 李云龙模糊的视野中，出现了一位美丽的姑娘。看到李云龙睁开了眼，田宇急切地问了起来。
5: 首长，您能看得见我吗？哎，您别激动，您浑身都没拆卸呢，小心崩了伤口。
8: 小田，
5: 啊，楼主任让你去趟办公室。现在吗？
7: 对呀，什么事儿啊？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5: 那你帮我晾一下吧。
7: 行，没问题，
5: 谢谢啊。田宇进了罗主任的办公室，罗主任一张口，田宇就知道。 又是有人要提亲，田宇心里非常的反感。
9: 罗主任，
10: 哎，别，我的话没说完，没说完呢。你大概又想说感谢祖上关心，我现在不想考虑个人问题，是不是啊？
9: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古往今来概不能免。咱们解放军要都是天兵天将，那就好喽。 那我也省心了。
1: 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那就不是人喽。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有血有肉的人。既然是人，还是要食人间烟火的嘛，还是要有七情六欲的嘛，还是要组织家庭生儿育女的嘛。只有反动派才污蔑我们共产共妻不要祖宗，放他娘的屁。你看你看，又扯远了不是。好，咱们再谈具体点的。你看上一次给你介绍一个组织师师长，你不同意那就算了，这次可是个纵队首长啊。要说忙，人家比你更忙，人家19岁就当了红军师长，从那时忙到现在，忙得把青年时代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一个纵队那是开玩笑啊，几万人枪啊。我们总是要讲识大体顾大局，你想想，这些首长要是解决了家庭问题，哈，那可是如虎添翼啊，就能把整个精力全部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小田，你想一想，这里边谁轻谁重，你算过这笔账吗？
2: 罗主任，一场战役刚刚结束，成千上万的伤员需要治疗，咱们医院需要大量的药品、绷带、医疗器械，医护人员们恨不能多伸出几只手，一个人当几个人用呢。这么多的事儿要做，哪有心思考虑对象的问题？
1: 田鱼，我现在是代表组织上和你谈话，你要端正态度，不要有抵触情绪。
2: 罗主任，您要真是没事干闲得慌，完全可以帮护士们去洗绷带，帮炊事班们去烧火，为什么总和我谈这个问题呢？我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可是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些。部队马上就要打过长江了，毛主席刚刚向全军指战员发出号召，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有半个中国没有解放呢，要做的事儿实在太多了，我不想考虑这些。
1: 小天啊，我是个政治工作者，难道还不明白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些道理？你说的这些当然对，可我跟你说的也是革命的需要嘛。在我们的队伍里，每个人的职构有高有低，对革命的贡献也有大有小，你的工作再重要也比不了首长一个人对革命的贡献大呀，这道理不是明摆着的吗？比方说首长解决了家庭问题，没了后顾之忧，身体就会健康，心情也会愉快，就能精力充沛地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那么你对革命的贡献呢，是不是就比现在洗绷带和护理伤员更大呢？
2: 罗主任，我能说心里话吗？
1: 当然。
2: 说心里话，我很反感把介绍对象和对革命的事业忠诚问题混同起来。难道那些首长就代表革命，同意嫁给他们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反之就是不忠诚或是辜负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罗主任，我是这么想的，爱情它就是爱情，它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是两回事儿。如果这辈子我一定要嫁人，那一定是因为爱情，而不是别的任何因素。
1: 天宇，这就是你对组织上的答复？
2: 罗主任，请您告诉我，关于我的个人问题，组织上的态度是什么？是强迫命令必须服从呢，还是凭自愿？
1: 当然是自愿，捆绑成不了夫妻嘛，我哪能连这点道理不懂？正因为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所以我才这么苦口婆心地。
2: 如果凭自愿，那我明确的态度是我不同意，现在不愿意，将来也不愿意。别说我不打算出嫁，就是我打算出嫁，也不会为了首长的革命事业而出嫁，这是两回事儿。
1: 小田，你现在不是青年学生，而是革命军人，革命军人要服从组织决定，除非你脱离这个队伍。你要好好的想一想，从你的家庭出身和你个人的资产阶级情调来看，你应该努力改造世界观，和工农出身同志打成一片，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 不然你就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政治前途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咱们医院女同志不少，大多数女同志思想觉悟都很高，照顾好首长生活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大多数女同志都愿意承担这项任务。为什么组织上先找你谈话？还不是关心你的政治前途，还不是对你的信任。可你今天的表现使组织上很失望，你要仔细想一下，不要急着做决定，等考虑成熟后咱们再谈。我有时间等待你的答复。
2: 既然有这么多女同志都乐意完成这项光荣的政治任务，那太好了。我出身不好，政治觉悟低，浑身上下小资产阶级情调，实在不能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我想还是先改造一下世界观，提高觉悟，干好本职工作吧。
1: 小田，
3: 田宇不等罗主任把话说完就一头冲出了办公室。他正撞上忙里偷闲来医院看望李云龙的赵刚。赵刚望着这个气呼呼的丫头远去的身影，摇了摇头，走进了罗主任的办公室。
4: 罗主任，
1: 哎呀，赵主任，哎呀呀，快来来，坐坐坐坐坐。
4: 你老罗守着个美人窝呀？
1: 哎呀，快别说了，简直愁死我了。来来，坐坐去。
4: 哎，刚才我看见一个女同志气呼呼的从这出去，你老罗怎么人家了？
1: 哎呀，我有那么大胆儿吗？老婆一年给我寄三双鞋，解放区的乡下女人不知要比小辈乔雅好管多少。我们有些老同志也不知怎么想的，打了一辈子波尔乔雅，到头来还是喜欢洋学生。哎呀，这难死我了。要我说，我爱国配个翘国盖得了，那样就能白头偕老。哎，你赵主任不是也来求我帮忙的吧？
4: 我可没这毛病啊，有事没事就往医院跑，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账还没打完就惦记着漂亮女人，这类人呢，充其量只是个农民起义者。哎，老罗，我看你啊，少管这种闲事儿。你政治处主任又不是媒婆，谁想找老婆，有本事自己找去，干嘛打着组织的旗号啊？
1: 谁说不是呢？哎，
4: 来，把东西放桌上。老罗
1: 啊，
4: 你看啊。美国奶粉、瑞士咖啡、上海的梅林罐头啊，这儿还有山西的汾酒，还有一些缴获的，像自来水笔啊、指甲刀啊、旅行剪什么的，这些啊，就算老李将来送人个小礼物什么的。
1: 哎呀，赵主任，你心可真细呀！
5: 罗主任，这是我们中队副政委，上个星期刚任命的。哎，
1: 对不起，赵副政委，我是刚刚知道。
4: 部队马上过江了，我还是放心不下老李呀。这东西放在你这儿啊。老李这人太豪爽，这一转手就送没了，放你这儿呢也好细水长流。哎，尤其这汾酒啊，酒瓶塞儿得捂紧了，得一点香啊，他老李就能飞鸟花风。哎，但等他身体好了，每天给他定量，你完全不让喝吧也憋坏了不好，一天一小杯我看问题不大。老罗，听清了吗？
1: 哎呀，看着政委当的，怎么我就摊不上这么个好搭档呢？哈哈哈哈。

0: 李云龙的身体在一天天的恢复，平时脾气倔得像驴似的他，竟然对小护士田雨言听计从，这是为什么？
1: 来，把手伸直了，哎，对，好，来，把手伸开，疼不疼啊？不疼吧？哦，马上就好啊。
0: 医院里的一些女护士做梦都想当首长夫人，可田雨却偏偏不稀罕，这又是为了什么？
1: 田雨啊，我可跟你说，这在医院里上上下下想做首长夫人的可多了去了，你也可真是的。
2: 人家是人家，我田雨出身再不好也不想沾这种光。
1: 好，你真倔。
0: 李云龙对田雨的照顾心存感激，也对这个美丽的姑娘有所倾心。整个医院只有田雨还蒙在鼓里，李云龙这个大老粗难道真能闯入这位美丽少女的心房吗？虽然不是在战场上，可是李云龙还是碰到了对手。而对其他首长对田雨的追求，李云龙难道会忍气吞声吗？而这两位不论是年龄还是文化都有很大差异的人，真的能走到一起吗？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上集我们说到，经过徐蚌战场上相互拼杀，解放军某纵队二师师长李云龙以及国民党89师师长楚云飞双双负伤，退出了战斗。
1: 先打那个穿黄呢子大衣的。
2: 喂，你们楚师长在哪儿啊？
3: 云龙兄，云飞在此。
0: 然而战争并没有割断这两位铁血好汉之间的友谊，在生死线上挣扎了一番的李云龙死里逃生。
4: 长官，李云龙可能还活着，当时双方都在抢救各自的长官。
0: 专门负责护理李云龙的美丽姑娘田雨对这位伤员充满了好奇，可是医院领导的谈话却令田雨心烦意乱。
5: 说心里话，我很反感把介绍对象和对革命的事业忠诚问题混同起来。
0: 虽然顽强地活了下来，但是身体虚弱的李云龙能否再次回到他所熟悉的战场上？田雨身边的追求者层出不穷，可在田雨心中，谁才是真正的意中人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43集《远去的战魂》。在军区医院里，负责照顾李云龙的小护士田雨被医院的罗主任叫去谈话，另一位值班的女护士正在给李云龙喂送食物。这时候病房的门一下子被推了开来，只见田雨撅着嘴气哼哼地向那位同事抱怨起来。
5: 你也不说清楚什么事儿，下次再用事儿可别喊我，喊我我也不去。
6: 什么事儿啊？
5: 你是装傻呢还是合着一起瞒我？
6: 不去就不去嘛，干嘛生那么大气呀？田雨呀，我可跟你说，这咱医院里上上下下想做首长夫人的可多了去了。你也可真是的，
5: 人家是人家，我田雨出身再不好也不想沾这种光。
6: 好，你真倔。
0: 此时病床上的李云龙正闭着眼睛皱着眉头吞咽着难吃的病号饭，忽然听到一位姑娘进了屋吵吵嚷嚷，刚才一直喂到嘴边的饭也停了下来。李云龙不耐烦地睁开眼，心里想这是谁来捣乱，可他一睁眼却愣住了。李云龙心想，
7: 哎呦，我是在做梦吧？怎么画里的仙女走到我床边来了？
5: 哎，你把勺子放人耳朵上了。
0: 原来这位护士光顾着跟

0: 田雨说话，
1: 哎，
0: 一不留神把勺子贴到李云龙的耳朵上了。身体虚弱的李云龙虽然嘴上说不出来，可心里却在想，不像话。
2: 哎，你又把勺子放到手掌鼻子上去了。
0: 这下李云龙的鼻子也遭了罪，半勺稀饭都撒了上去。李云龙把眼一闭，鼻孔一张一合的直喷粗气，太不像话了。
2: 就你这工作态度啊，我要是护士长，我也得给你脸色看。
0: 田雨走到了李云龙身边，另外那个女护士起身离去，病房里只剩下田雨和李云龙。田雨舀了一勺稀饭送到嘴边，轻轻吹了吹，再慢慢地送到李云龙的嘴边。
2: 首长，您别先张嘴，等我伸了勺子您再张嘴。您看这样是不是轻松多了？
0: 李云龙微微睁开眼睛，瞄了一眼田雨，又很快闭上了眼。李云龙就这样慢慢地吃着，田雨就这样慢慢地喂着。眼前一片黑暗的李云龙忽然望见一点橘黄色的光亮在远处微微地晃动，这光亮是那么温暖，那么熟悉。李云龙向那光亮走去，一切变得渐渐清晰起来。啊，那是一盏油灯，在油灯下有一个女人轻轻地抱着她的脚，用针给她挑破脚底的血泡。
3: 团长，俺喜欢你，你累了饿了俺伺候你，给你洗衣做饭，你病了俺照顾你，心疼你。
0: 这么多年了，那个夜晚反反复复地出现在李云龙的梦中，那是这峥嵘岁月中唯一令他李云龙想要短暂停留的美梦啊。李云龙缓缓睁开了湿润的双眼，呆呆地看着田雨。田雨的目光与李云龙的目光忽然相对，田雨一下子满脸通红。就在两人尴尬的时候，窗户外边忽然响起了军乐队的演奏声。只见一整支军乐队站在医院的院子里，面向李云龙病房的窗口演奏着。李云龙躺在病床上，眼珠子转了两转，忽然咧开嘴巴干笑了起来。他心里明白了，这是赵刚来看他了。站在医院门口的赵刚望了望军乐队，又望了望李云龙的病房，露出了会心的微笑。赵刚转身带着警卫员快步向医院外的汽车走去。现在的赵刚可不比当年在独立团喽，每天都有繁重的工作等待他去处理。随着全国解放的即将到来，他案头的工作越来越多，而战争的硝烟离李云龙却越来越远了。而在另一边，在医院养伤的国民党军军官楚云飞正听着下属念当天的报纸。
4: 据中央社消息，由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将军指挥的第三兵团第四十八军于8月10日与共匪第四野战军第136师决战于升塘铺地区，经数日激战，击溃其匪136师，斩获无数。俯瞰战场全貌，只见匪军血流成河，气势累累。
5: 不要念了，哼，中央社的消息我真的不想听了，除了乐观的态度可以称道之外，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新闻。你们看，共军渡江之后其战略态势是这样。共军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其第四野战军从两湖进军两广， 第三野战军进军福建，第二野战军攻略皖南江西之后向西迂回，下一步恐怕就要进入川强康地区了。我们猜想一下，共军的统帅部到底要干什么？
1: 长官的意思是共军要展开一次大的战略行动？对不起长官，卑职才疏学浅，我仍然无法判断共军的真实意图。
5: 我判断这是毛泽东的一次大手笔呀。
1: 其目的是什么？
5: 共军在进行战略大迂回，表面上避其锋芒，不以白长官的重兵集团正面交锋，实际上是直插我军后方，完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然后再往回打，一举吞掉在中国境内的全部国军。
6: 此举一旦实现，战争恐怕就不用再打下去了。东南部沿海及港口，西部及西南部的国境线将全部被封锁。我军向台湾及澎湖列岛撤退的海路也全部会被切断，后果不堪设想。
1: 此举何其险恶，长官你怎么会看出这一步棋来？
5: 哼，这并不奇怪，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曾出现过这种战略，成吉思汗就实施过大迂回战略，一举灭掉金河南宋。
1: 长官能给我们讲讲吗？
5: 公元1216年，成吉思汗召见汉族降将郭宝玉，询问攻取中原一统天下之良策。郭答曰：“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藩，勇汉可用，亦先取之，借以图今，必得志也。”郭氏的这番高论，无疑对成吉思汗有所启智。成吉思汗在临终前便提出了利用南宋与金之间的世仇，借道宋境实施战略大迂回，从而一举灭金灭宋的战略决策。
1: 长官，以目前的军事态势看，我军真的无力回天了吗？
5: 我个人对战争的前景感到悲观，这场战争我们恐怕要输定了。共军实施的是大迂回战略加大纵深作战，我们可以从古代战例中得到启示，从大纵深作战的方位看，当年的蒙古军是按逆时针走向，即从西北向东南纵深包抄敌方，而共军则按顺时针走向，即从东南向西南纵深包抄我军。具体的说，蒙古军是东起江淮西至川陕的宽大正面，对南宋实施大纵深作战的，而共军则是东起京广线西至云贵的宽大正边，对我军实施大纵深作战。历史恐怕又要重演了。
0: 小护士田雨正在给李云龙换绷带，天生一副驴脾气的李云龙却对田雨言听计从，而田雨更是不用李云龙说一个字儿， 就明白。

0: 了这位首长的心思。
1: 来，把手伸直了。哎，对，好。来，把手伸开。哎，疼不疼啊？
2: 嗯。
1: 不疼吧？哦，马上就好啊。
2: 嗯。
1: 把手放进去，好，慢点啊。哎，对了，院长、主任、首长在向你们问好呢。他眨一下眼睛啊，就是你好；眨两下呢，就是你们好。我们首长脸上有贯通伤，还不能说话呢，是不是啊，首长？
3: 李市长，你好啊。
4: 怪了，小天啊，你怎么就知道？
1: 15分钟以后我们开饭。
2: 嗯，
1: 知道了。我们首长呢要吃刀削面，不吃米饭，对吧？
3: 赵主任临走留下的，我给市长拿来了。
4: 哎，你没看见李市长两个胳膊绑着呢吗？
3: 我听懂了，听懂了。市长，我放这儿了。老主任，
4: 你还真行啊。
0: 一位身穿新军装的小伙子从医院大门外走了进来，这个新兵蛋子站在门口东瞧瞧西望望，满脸的兴奋。这时候田宇刚好从他面前经过，小战士赶忙喊住了田宇。
5: 哎，同志，同志，这是医院吗？
1: 是医院啊，你找谁啊？
5: 俺是上级派来工作的。
1: 你来医院工作？你会干什么？
5: 同志，你别小瞧人，俺啥都会干。
1: 你该不会是来当院长的吧？
5: 俺不和你说了，净拿人开心，俺找你们领导说。
1: 站住！呵，脾气还不小嘛，说不得碰不得了。我问你，入伍多少时间了？
5: 3个月。嗯，
1: 新兵蛋子。
5: 你才是新兵蛋子呢。
1: 我新兵蛋子？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可是老兵了。我入伍的时候你还在家喂猪呢。
5: 俺家没养猪，俺爹是村里的木匠。
1: 那我就叫你小木匠。
5: 俺叫陈小春。
1: 就叫你小木匠。你给我站好了。有你这么跟老兵说话的吗？告诉你，我入伍的时间已经1年零5个月了，当你的班长都有资格，你有什么可不服气的？
5: 1年零5个月就敢叫老兵，一个丫头片子！
1: 你说谁丫头片子？你再说一遍。小木匠，你到医院干嘛来了？是谁分配你来的？
5: 来给首长当警卫员。
1: 就你，还给首长当警卫员？是你警卫首长呢，还是首长警卫你呀？
5: 干嘛呀？仗着是老兵就欺负人？
1: 就欺负你怎么了？
5: 俺找你们领导告你去。
1: 你去啊，你去啊，你去啊！你要不敢去，就是条小狗。
5: 你才是小狗呢！
1: 你小狗，
5: 就是小狗，
1: 小狗。
3: 哎，小天，小天，在这吵什么？吵什么？啊？这谁？
1: 谁叫他谁呢？说不定是特务呢。
5: 你才是特务呢！
3: 哎，行行行行行，都别吵了，都别吵了。小天，你不去看我们首长，跑这干嘛？赶回去。你是谁？
5: 俺叫陈小春。
3: 哦，陈小春。好了，你跟我来吧。
5: 是。
1: 来，首长，您慢点喝，别洒出来。哎，首长真乖，表现真好。不能这么说。这么说吧，首长真是个模范的好伤员。您别不高兴，首长。其实啊，对我们护理人员来说，伤病员就像是小孩儿，不光要护理好了，还要哄好，哄他吃，哄他睡，哄得他心情舒畅了，这样哄来哄去，伤就好了。哎，首长，您可千万别笑，您脸上有贯通伤，刚刚封口呢，要是把伤口笑里了，我可承担不起。哎，这就对了，你这样绷着脸啊，别人还以为你在生气呢，就不敢惹你了。其实啊，你心里很愉快，是不是？因为伤快好了，就要回部队了，心里啊

0: 肯定很高兴，是不是？再吃点好吗？您还是再吃一点吧，您现在需要营养，这样呢伤才能好得更快，您说呢？首长真好，简直太配合了，一点儿也不难我们护理人员。那你等着，我再去取啊。罗主任您好。
1: 好，李市长，我来介绍一下，这陈小春，新来的警卫员，刚来报到的。
2: 市长好。
0: 这新兵蛋子还真是首长警卫员啊，他行吗？
3: 时间又过了几个星期，经过田雨的精心护理，李云龙已经能够下床活动了。此时，两个人正坐在院子里的长椅上，田雨一边给李云龙剪着手指甲，一边听李云龙添油加醋地讲着各种故事。这时候，给李云龙动手术的日本军医武田从两个人身边经过，向李云龙打了声招呼。
4: いかがですか？
3: 李云龙立刻板起了脸。
0: 首长，你为什么不喜欢武田医生啊？他可是你的救命恩人，你的手术都是他做的呢。
5: 我又没请他做手术，我当时就是不知道，我要知道了，非把这小鬼子轰出去不可。
0: 这是为什么？
5: 小鬼子最坏了，抗战时。为了日本俘虏，我没少挨处分，可处分归处分，咱对小鬼子照样不手软。
0: 武田医生跟其他法西斯分子可不一样，他加入了反战同盟，是反法西斯的。
5: 那就更该枪毙了，连军人的气节都没有，咋一被俘就投降了？
0: 首长，您知道日内瓦公约吗？
5: 不知道。
0: 真没文化。对不起啊，首长。我跟您开玩笑呢，可不许生气。
5: 哎呀！
3: 在医院养伤的李云龙对田雨慢慢产生了感情，可田雨在这方面偏偏是个迟钝的女孩子，李云龙又该如何是好呢？
5: 哎，我告诉你啊，我看中了一个美人儿，我认定了。她就是咱老李将来的老婆，啊，肯定是她。
0: 老李啊，我不拿你当首长，你也别拿我当小丫头，咱们就算是好朋友，你同意吗？
3: 虽然退出了解放全国的战斗，可新的冲锋号又一次在医院吹响了。原来田雨的追求者来到医院找田雨谈心，难道李云龙真的不在乎吗？
5: 这事儿还有强迫的啊？这不是以权压人吗？别理他，别管他多大的首长，就是野司的司令员来了，我李云龙也敢和他理论。
3: 天宇给李云龙无微不至的关怀，这使得爱意在李云龙心中萌生。他能否攻克天宇的心房呢？天宇的另一位追求者比李云龙的职务更高，李云龙又会如何处理呢？而美丽的田雨又将如何决定自己的最终归宿呢？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7: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在上一集中，解放军某纵队二师师长李云龙在徐蚌会战中身负重伤，退出了解放全国的战斗，而他的老对手楚云飞也预言了这场战争的结局。
1: 共军在进行战略大迂回，表面上避其锋芒，不以白长官的重兵集团正面交锋，实际上是直插我军后方，完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然后再往回打，一举吞掉在中国境内的全部国军。
0: 小护士田雨的精心护理令李云龙感受到了久违的体贴温柔，爱意渐渐在李云龙心中产生，可田雨对此却毫不知情。
2: 其实啊，对我们护理人员来说，伤病员就像是小孩，不光要护理好了，还要哄好，哄他吃，哄他睡，哄得他心情舒畅了，这样哄来哄去，伤就好了。
0: 大老粗李云龙打仗很在行，可谈恋爱会是什么样呢？前来追求田雨的人络绎不绝，这令田雨异常的反感。那么李云龙能够成为例外？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44集《情场如战场》。

0: 打了还一点架子都没有，可不像有些首长，呵，一见到我们这些小兵，脸就绷得吓人，好像比毛主席官都大。
1: 那是猪鼻子插大葱，装腔的。
0: 老李呀，我不拿你当首长，你也别拿我当小丫头，咱们就算是好朋友，你同意吗？
1: 没问题，别说交朋友了，拜把子都行。
0: 老李呀，好朋友之间应该说心里话。我告诉你，我正烦着呢。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
1: 别着急，有什么事跟我说，我不信天能塌得下来。
0: 等你伤好了，我调到你们师去好吗？我不想在医院干了，罗主任都找我谈过两三次话了，非要让我解决个人问题。你说这部队不是有纪律吗？二六八团对男对女都一样，干嘛非逼我嫁人呢？还说这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不然就会影响我的政治前途。反正在医院，我是待不下去了。
1: 岂有此理！这事儿还有强迫呢？啊，这不是以权压人吗？别理他，别管他多大的首长，就是野司的司令员来了，我李云龙也敢和他理论。这是共产党的军队，不是国民党的军队，谁敢欺男霸女啊？别管他官有多大，我就敢枪毙他。
0: 老李，你真好，和你交朋友算是交对了。其实啊，罗主任也不是坏人，就是有点太那个了，也未必是人家首长的意思。哎，咱们可说定了，等你伤好了，我就调到你们师去。
1: 这可难办了，这作战部队没有女兵啊，天天打仗，这女孩子不方便。
0: 你看，你是一师之长，连这件事都办不成，我算白和你交朋友了。你想想办法嘛。
1: 办法嘛，倒是有，除非……算了，不说了。
0: 哎呀，老李，求你了，说嘛。
1: 让我想想，过几天我再答复你。啊，
2: 李云龙是要好好想想了。眼看着天真无邪的田雨对自己的爱慕之情毫无察觉，他是否该迈出这关键的一步呢？又到了下午的散步时间，田雨搀扶着李云龙，有说有笑地在医院的院子里走着。突然，他们身旁的一个伤员将手中的拐杖丢在地上，冒冒失失地向李云龙敬了个军礼。
3: 李长官好。
1: 你是谁啊？
3: 长官恐怕已经不记得我了。抗战时期，我在晋绥军三五八团楚团长手下当参谋。当年您到安华县城楚团长那里赴宴时，我也在场，对李长官当年的表现还记忆犹新。
1: 哦，想起来了，还真是。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在下前年由楚长官提携，任五十八团上校团长。许报会战后期，在陈官庄。因伤为贵军所俘，惭愧之至。
1: 小田啊，把上校的腿递给他。
0: 啊，
1: 我们是朋友了。
0: 那好。
1: 好，你在这儿待会儿，我们去走走。啊。
0: 嗯。
1: 我和上校说几句话。
2: 田雨将地上的拐杖捡起，递给了这位前国民党军上校。望着李云龙和上校一瘸一拐的背影，田雨慢慢地坐到了长椅上，双手托着下巴，看出了神。这个时候，一个女护士看见田雨这副表情，便走到他身边，好奇地问了起来：“
4: 嗨，别闹。”哟，这天天守着还看不够呢。
0: 你说这老李跟自己敌人怎么那么洒脱啊？哎，你说这打仗的人真是让人难以理解，一会儿是刀刺枪击以命相搏，一会儿又是勾肩搭背有说有笑的。你说这老李有多神秘啊？
4: 这才几天啊，都老李老李的了。
0: 哦，
4: 我忘了，都说美女爱英雄嘛。
0: 哎，你怎么那么俗气啊？多深刻的场面啊，你得会欣赏。
4: 好，我俗，我真。

0: 你呀，就留在这慢慢深刻吧啊！别把自己丢了啊！
1: 你们楚师长手够黑的，老朋友几年不见啊，见了面二话不说上来就是一炮，你看把我这浑身炸的，还不错，零部件都在。楚师长也中了两发子弹，又一发呀，离心脏还不到一公分，差点没救过来。
0: 那我们就两清了。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1: 楚师长受伤的当天晚上，我们来了一辆通讯车，送他去了徐州陆军医院，后来转到福州。<笑>老实说，我一点也不记他的仇。长官，我有一事不明，不知能否赐教？
0: 请直言无妨。
1: 我们楚师长从昏迷中醒来时，我正好在他身边，他提起您时。 也是赞不绝口，声称你们是好朋友，怀念之情溢于言表。我们几个老部下很不理解，既是好朋友，怎么战场相见，手下都毫不留情，非置于对方于死地呢？彼此打成这样，还一点不记仇，我很奇怪。
0: 这没什么可奇怪的，我们都是军人，各为其主吧。
1: 私交是另一码事，如果我当时手软了，我就不是李云龙，他也不是楚云飞了。战场上有战场上的规矩，我把他干掉了，国军就少了一个能打的将军，国民党垮台的就快。反过来也是这个道理，你明白了吗？战场上的你死我活，并不影响我们的交情。我明白了，长官，是朋友，早晚都会相见，到那时。
0: 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毕竟都是炎黄子孙呐。没错，我说过，国军的五大主力都不是孬种，装备好，火力猛，啊，攻防兼备，单兵作战能力强，那野战工事构筑的真是行家啊！那么短的时间，啊，环形工事、隐蔽处、火力支撑点、连环地堡群，一下子全都建起来了。 坦率地说，拉出我们解放军任何一支部队，单个较量，在人数相同的情况下，我们都不是对手。我们的装备差，训练也差，单兵作战能力不如你们。可是我们打赢了。这里边除了战略战术之外，恐怕和你们的政府有关。蒋介石干得有点出格了，他那四大家族够有钱的了吧？还要脸？
1: 那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啊，政府腐败成这样，再好的军队也没用。兄弟，我跟你说，别跟蒋介石那老东西干了，啊，等伤好了跟着我，咱们一块干。解放军的高级首长真是没有一点架子，我兵败被俘时也想过杀身成仁，作为军官被俘是耻辱。可是现在我想通了，这不是抵抗异族的侵略战场，而是内战。身为军人。 在自己的国土上和自己的同胞打得你死我活，实在是没意思，我要好好想想。李云龙和这位曾经的敌人侃侃而谈，在一旁的田宇也看得出神。而在医院门口，罗主任正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一位访客。这时，一个脸色阴沉的军人带着两个警卫员快步向医院走来。
2: 罗主任急忙迎上去，敬了一个军礼，可那个人连看都不看一眼，气哼哼地向医院里大步走去。
3: 老首长好，好个屁！你们俩在这等着。
4: 是。
3: 你这小子，连这点事都办不成，还得老子亲自跑一趟。
4: 哎呀，是我无能，辜负了老首长的信任和培养啊。
3: 那小田在哪儿？带我见见去。
4: 那就是田宇。哎，
5: 首长，该打针吃药了。
4: 忽然听到了田宇的喊声，首长顺着田宇的目光望去，只见一个拄着双拐的伤员正向田宇慢慢走来。
6: 老首长，那边那个就是李云龙师长。
4: 这位首长听到罗主任念出李云龙这三个字，眼神中闪过了一丝惊恐，他向后退了退。 仿佛一位怕见光的病人一般。
6: 这个人我怎么看得这么眼熟？

0: 我提了，
1: 提了。哎，
0: 我先过去了。
1: 好，
0: 我在特库区，啊，有时间咱们接着聊。哎，
2: 小罗，哎，去把那丫头给我叫来，我要和她谈谈。
3: 首长，还是等一会儿吧，现在不合适。
2: 我让你去你就去，怎么这么多废话？
4: 小田啊，你先送李市长回病房，然后再回这里，我有事找你。
5: 罗主任，有事儿您就现在说吧，反正见李市长也没事儿，我让他在这儿坐会儿，等我一会儿好了。
4: 还是先送李市长吧，我这儿不着急。
5: 老李啊，那我先送你回去吧，走啊。
0: 老子不回去，这太阳多好啊！啊，我要晒晒太阳。老罗，你们谈，我不碍你们事儿。
4: 啊，那李市长，你先坐会儿。小田，你跟我来。
6: 望着罗主任的背影，李云龙心想：不好，有敌情。
4: 小田，这位是王副军长，也是位老红军了。今天首长来我们这视察，想找你谈谈。
5: 首长好。
7: 好，好，小田同志，我可是早就听说过你了。今天我从这里路过，你们罗主任是我的老部下了，我来看看他。罗主任向我汇报了你的情况，说你入伍后政治觉悟提高得很快，工作上也表现不错。罗主任还准备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呢。
5: 感谢组织上对我的培养。
7: 啊，应该的，应该的。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不但从政治上关心，更要从生活上关心。小田同志，
6: 看这情形，李云龙心里已经猜了个八九不离十。他一嗓子把罗主任给喊了过来。
0: 罗主任，你过来。
8: 哎，
6: 李云龙心想，老罗呀，老罗呀，你他娘的是主任呢还是媒婆？
4: 李市长，你找我？
0: 你搞什么名堂？那人是谁？
4: 王副军长。
0: 王副军长找小田谈什么话？
4: 小田在向王副军长汇报工作。
0: 狗屁！汇报什么工作？哎，他一个副军长管得着一个护士吗？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啊！你老罗别跟我耍花招，我告诉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说，不然老子拿拐杖敲你！哎呀，
4: 是这样，王副军长，在参加革命之前，有父母包办，在家结了婚，在老家还有俩孩子。您知道这种情况很多老同志都有，这属于封建包办婚姻。王副军长，
0: 明白了，全国快要解放了，天下太平了，要换老婆了，是不是？这是他娘的什么臭毛病啊！
4: 李市长，话也不能这么说，只要不是自愿的婚姻，那都可以。
0: 不自愿就别和自己的老婆上炕睡觉啊！啊，嘴上说是不情愿的，啥事儿都不耽误。炕照上，娃照生，啊，早不离晚不离，现在全国要解放了，共产党要做江山了，这个时候他想起离婚来了，说得好听，还封建婚姻，早他娘的干啥了？
4: 李市长，您也得体谅一下我们做基层工作的难处啊。您是首长，王副军长也是首长，我们夹在中间不好办呐。
0: 行了，别扯淡了，去把小田给我叫回来，我要回病房了。
4: 可是王副军长还在和他谈话呢，
0: 叫你去你就去，就说是我说的，那个副军长有话让他跟我说。
4: 首长，李市长要回病房，我看是不是让小田先送他回去？
7: 你没看我和小田正在谈话吗？你派别人去送一下伤员。
4: 可是李市长点名要小田送，
7: 要不我去，我这副军长背他身上行不行？
6: 李云龙也不管什么军不军长了，拄着拐杖三蹦两蹦来到王副军长面前。王副军长一见李云龙，不由得向后微微退了一步。
9: 副军长背师长没什么不可以的，我军的老传统就是官兵平等。副军长同志要是想帮忙的话，我就提前感谢了。老罗、贾田，你们到边上等会儿啊，我有话要和这位首长说，去吧。
5: 好，走吧。
9: 自我介绍一下，李云龙，二师师长。
7: 嗯，这同志好不讲道理，我正在和小田谈话。
9: 副军长同志， 小田是我的护理员，换句话说，他现在归我管，我就是他的领导。有什么话你可以和我说吗？
7: 这恐怕没有这个必要了吧。我和小田正谈一些私事儿。
9: 那我就更得过问一下了。田宇同志最近心情不太好，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7: 你说说。
9: 部队进城了，全国快解放了，有些首长也该换老婆了，所以田宇同志很烦，我也很烦。
7: 这就怪了，你烦什么？
9: 我烦什么？我烦的是有老婆的人忙着换老婆，我们这些没老婆的人怎么办？
7: 没老婆自己找嘛，有本事还怕找不着老婆？
9: 这倒是实话。我当然也没闲着，这不，我正和小田讨论这个问题呢，你这位首长就来视察了。
7: 你的意思是，我来的不是时候？
9: 是这个意思。
7: 你这个同志，话里怎么总是带刺儿呢？
9: 对不起，习惯了，想改也改不了。
6: 李云龙冷冷一笑，又向对方逼近了一步。他望着对方的面孔，忽然想起了什么。
9: 副军长同志看着很眼熟啊，在鄂豫皖根据地待过。
7: 我看你也眼熟。没错，我也是原四方面军的，在鄂豫皖根据地工作过。你是？
9: 想起来了，松云岭战斗。你是那位王特派员？
7: 你就是那个李团长。当年松云岭一别，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9: 那年突围后，我还到保卫局去找过你。保卫局的人说你调走了，他们问我找你干什么，我说我还欠王特派员一颗人头呢。
7: 老李啊，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咱们不要再提了。
9: 这我同意，要是就此打住，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怕，就怕将来再来这么一场。
7: 老李啊，我先去开会，咱们改天呢好好的叙叙旧。我先告辞了。
6: 望着李云龙咄咄逼人的目光，王副军长如同被太阳灼伤了一般，胡乱地客套了两句，丢下李云龙，匆匆离去了。李云龙望着对方匆匆远去的身影，一段尘封的记忆浮现在脑海中。此刻的李云龙并不知道，20年后，历史又将再次重演。
5: 老李啊，那个王副军长好像不太愿意见你啊。
9: 他当然不愿意见我，当年我差点枪毙他。
5: 有这么严重啊？为什么？
9: 根据地肃反，说是抓 AB 团。啥是 AB 团，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这位王特派员是保卫局派到我们团执行肃反任务，来了不到半个月，我的一个政委和两个营长全被他干掉了。看谁不顺眼，谁就是 AB 团，杀人都杀红眼了。
5: 怎么会这样？那你当时有危险吗？
9: 差点也被砍了脑袋。这个王特派员已经盯上我了，因为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很快就被纠正了。
5: 老李啊，你可真成了我的保护神了。我想王副军长再也不会找我谈话了。
9: 他找你谈什么？
5: 我不告诉你。
6: 李云龙把王副军长轰出了医院，他对田宇的感情从此变得尽人皆知了。可田宇却迟迟未能领会，那么李云龙到底要如何处理呢？
1: 我听说李师长对小田也有意思，全院都传开了，你知道这事儿吧？
8: 知道，好像还没挑明。田宇这丫头没心没肺的，成天缠着李师长讲战斗故事，还自称是老李的好朋友。
6: 和李云龙情同手足的政委赵刚，一个劲儿地催促李云龙对田宇发起最后的猛攻，那李云龙又作何考虑呢？
10: 哎，老李啊，事情进展怎么样了？
11: 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地儿了。你要是把这个战头拿下来，那可给咱们中原老部队争脸了，也省得那么多人惦记着。咱们要到华野来，打仗不含糊，那强美人也不能落后啊。
6: 李云龙即将伤愈出院，田宇成了他最后的牵挂。这两位家庭背景还有年龄都存在着很大差异的人，能否走到一起呢？李云龙又该如何向田宇发起最后总攻呢？而田宇 真的能够接受李云龙吗？
12: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2: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3: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4: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5: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1: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现在就请拿起你们的画笔，让心灵成为调色盘，画出你们心中最美丽的祖国吧。
6: 每一幅画都是一颗童心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每一抹色彩都承载着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希望，让我们携手呵护这份纯真与美好，共同绘制祖国更加多彩的明天。
7: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你竟和我一样。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徐茂公向瓦岗军的众位将士分发小黄旗儿。当分到裴元庆这儿的时候，裴元庆说：“这个旗呀，我不要。”徐茂公当时就愣了：“元庆，你因何不要呢？”裴元庆说：“我嫌他丢人。”这句话说的可伤重了。很多将士都把这小旗儿领过去，都插在头盔上了。裴元庆说：“嫌他丢人。”徐茂公就明白裴元庆这意思了。徐茂公往旁边又看了看程咬金，那个意思，你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你又是他姐夫，在这个关键时刻，你应该说他两句，劝劝他，把这小黄旗儿也领过去。程咬金在旁边看明白这意思了，程咬金就说：“哎，我说元庆啊，你怎么说这小黄旗儿丢人呢？”嗯，

0: 裴元庆说：“大德天子，这个小黄球插在头盔上起什么作用啊？”程咬金说：“插着那个小黄球，那李元霸来了，看着咱们的人，他就不打呀。”亏了您能说出口来这句话，怎么着？这李元霸就这么厉害吗？人还没来呢，把咱们吓得脑袋上都插上旗了。哦，怕人家打咱们。我们不都是能征惯战，杀七个宰八个的将军吗？自个儿一说，不都曾经有多少和勇战吗？怎么这么一个李元霸来了，连影还没见着，都吓成这样了？就这样还想打天下，还想灭大隋，还想诛杨广吗？所以我觉得插这个旗对我来说这是耻辱，你们谁爱插谁插，我不插，我宁可让他把我打死，我也不能让他把我吓死，我还想会会这个李元霸呢。程咬金说：“兄弟，这话你可不能这么说，你要知道，这个李元霸在太原府和于文成都比武较量，金锤挂凤躺，把于文成都那躺都夺过去了，这你知道吗？可想而知，这李元霸比于文成都还厉害，你可不能轻敌，还是插上点好。这是咱们自己人在太原府，没有咱们自己人在太原府的话，这个消息咱们还得不着。”裴元庆说：“大德天子，这李元霸在太原府对于文成都能够金锤挂凤躺啊，我裴元庆在四平山下，我几锤真的于文成都吐了血了。你们觉得李元霸了不起呀？我没把他看在眼里。李元霸不来则罢，李元霸如果来了，我裴元庆正想要跟他会一会，我看他有几何勇战。”这裴元庆年轻气盛，没服。几句话说出来之后，贾家楼四十六友众为弟兄以及相关的瓦岗军的将士们听了之后，有的心里想着小伙子太狂了，有的心里说：“哎，谁让人家有能耐呢？人家真把于文成都给真吐了血了，要咱们上去得让于文成都把咱们真吐了血啊。”所以说人家这就叫志高胆就大呀。裴元庆把这几句话说出来，徐茂公在旁边说了：“元庆啊，我看这样吧，你先把这小黄旗领过去，至于插不插呢，根据战事的情况再看。”裴元庆说：“不，我不领，我也不插。如果我要领过来，你们必定以为关键时刻我插上了，我不会插这个旗的。我觉得插这个旗丢人现眼，同时如果说我们插上这个旗，李元霸见到我们就不打，这个消息要让十八路反王知道之后怎么看待我们瓦岗军，岂不是说我们瓦岗军不够义气吗？嗯，我不插旗。”这裴元庆是怎么说这旗，说什么也不插，说什么也不领。徐茂公一听：“好吧，既然如此，人各有志，元庆你不插就不插吧，暂且站立旁边。”好，裴元庆站在旁边，徐茂公接着派兵遣将，一个旗一个旗都分出去了，还剩了一把子旗撂到旁边。徐茂公说：“诸位，今日这场战可是一场恶战，大家各自守到自己的营中，该出兵的出兵，该守营的守营，要多加防范，不可有误。”说到这里说了声退帐，包括程咬金在内啊，这个王冠上都插着一个小黄旗儿，徐茂公也拿了个旗儿，给魏征也来一个旗儿，剩下有那么二十来个旗在那桌子上放着。旁边齐国远过来了，我说：“三哥，您剩下那旗还有用吗？”徐茂公说：“剩下那就没用了，没用您都给我不行吗？我都给你干什么？”齐国远说：“我这长得个儿大，我这头盔也大，我这小筐旗插在头盔上啊，我怕那李元霸他看不清楚，我寻思您剩下这旗都给我，我给他插得满身都是，我让他往哪一看就能看明白了。”徐茂公一听说，我头一回听说还有这样的啊！他跟裴元庆正相反，人家那一个都不要，这位你剩多少我包圆，全插身上。
1: 去马国上好吧，这些都给你吧。
0: 好，齐国远把这一把旗都拿过去了。回去之后，盔甲穿好了，头盔上插上，脖梗子也插上，这个护心镜这也插上，好，前后都有，整个一齐人。齐国远这儿插好了之后，这就做好准备了。山下边，赵王李元霸是今日出征，同时，杨林派出随营的各路八路人马，也同时出兵。这八路人马是百里战线的，我们只能说这主攻的这一路人马。李元霸胯下一字墨雕板肋赖麒麟，手中一对擂鼓瓮金锤，双锤这阵还在马鞍桥德胜宫上挂着呢。他身背后是2000铁甲飞骑队，柴少呢胯下马，手中一条枪。关照李元霸，李世民也跟着出征了。李世民说，今天我跟着元霸一起征剿四平山。李世民也是不放心的。李世民胯下马，手中一条枪，身上背着弓插着箭。这个李世民在史书上来说，那可是马上皇帝，出生入死，百万军中大小战士经历了无奇代数，能骑善射，是这么一个人。所以李世民今天跟柴少一起陪伴着李元霸出来了。临行之时，这杨广特意给李元霸送行。李元霸胸前挎着金牌，上边凿的是第一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除了他这2000铁甲兵之外，随军还有几万人在后边跟着。李元霸催马先到疆场之上，一抬腿摘下这对擂鼓瓮金锤，奔着四平山下的那个18国联军的大营，就指名道姓点兵要将。谁来？你们那头是谁？听说叫程咬金，让他出来。他也记住程咬金喊着让人出来。这功夫，三个先锋官早已经列好阵势啊，武云赵、武天锡、熊阔海三位齐锤坐骑就上来了。这三位啊，每人都分了旗了，但这旗他们现在没插，他们按照徐茂公嘱咐的理解呢，打乱了以后再插上旗，生怕自个人不认识自个人了，心想这个时候用不着插旗，所以他们这个旗呀、啊、都揣到护心镜里头了。三个人各端兵器冲上来了，离着不远的功夫，武云赵先上来了，武天锡和熊阔海在旁边带猪坐骑。武云赵没见过李元霸，但是有耳闻，听说在太原府金锤挂凤堂把宇文成都都给打败了。今天一看，武云赵心想，就这人呐，就他把宇文成都给打败了。心想宇文成都那天怎么的了？没吃饭，大病初愈，怎么能让这么人给打败了？一瞧李元霸这个人，身况也不魁梧，个子也不高，长得骨瘦如柴，手中拿着这一对擂鼓瓮金锤，一看这锤头，武云赵心想，这锤头个可不小，真要是使着的，使这么大锤头的人，我还是头一次见。武云赵催马上来，李元霸一看对过来了一个人，把眼睛瞪住了，先看看什么，第一看有没有小黄旗儿，第二看看是不是自个儿的恩公。因为今天临出征的时候，柴少可特意嘱咐他了，注意别忘了，碰上恩公别打，碰上插小黄旗儿的别打。李元霸记住了，哎，好，记住了。李元霸把双锤一端就问，你是谁？武云赵把枪一颤，我叫武云赵。武云赵，武云赵，这名儿挺好听。武云赵说，你是李元霸吗？哎，对了，我就是赵王千岁第一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李元霸。你武赵来。武云赵也挺好，刚说完了这名儿就记不住。

心上，拿枪的这个前手都有点松开了。要是后手不抓得紧，这枪就撒了手了，就出去了。武云昼心里边一激灵，哟！武云昼心想：这小子劲大呀，这比于文成都力气可大多了。二马一错蹬，又一对面李元霸霸双锤一举，这家伙，呜！双锤往前一砸，武云昼那是久经沙场的人，武术大家。这碰手第一下，武云昼就知道李元霸力气比他大的不是一点半点。这个锤来了，我不能硬碰，硬碰碰不好，就能把我这枪给磕回来，磕回来就砸脑袋上了。武云昼往旁边一拨马，拿枪一压他的锤，翻手一枪奔着李元霸的咽喉就刺过来。李元霸双锤咯楞，他要搅他这个枪，就是搅于文成都那个躺那个招数，俩锤头往块头一搭，他刚那么一搅这枪，武云昼的枪往回一撤，略微一迟慢，咔，锁在枪缨子那儿了。锁住这枪之后，武云昼这枪想往回拔，拔不回来了。想往里捅也捅不进去了，就在那动不了了。李元霸锁住这枪之后，他在那乐，拽呀拽呀，拽不动了吧？拽不动就给我吧。吴云照心想：这枪我能给你吗？两人这一较上劲的时候，武天锡在旁边就看见了。武天锡心想：这我能在旁边瞪着眼睛看热闹吗？他把这一对车轮板斧一摆，催马闯上来了，照着李元霸呜就一斧子。他这斧子往这一砍，李元霸那锤只好就松开了。他得忙活这斧子，这双锤一松，武云照那枪就撤过去了。武云照那枪一撤过去，李元霸这个锤就一开，他这斧子开。武天锡这斧子被李元霸那锤那么一碰上，武天锡就觉得这个膀子嗖的一下子一阵发麻。武天锡心想：哎呦，这可碰上有力气的了，这小子名不虚传，真有劲儿啊！武天锡这个斧子又往前一砍，李元霸百锤相加。武天锡跟李元霸打了没有两个回合，就觉得虎口这个地方有点疼，再低头一看呢，裂了。血出来了，把虎口这儿给震裂了。武天锡就觉得要坏，今儿个要想打胜这一仗，看来十有八九是不行了。熊阔海紧跟着催马上来，一百鞭铁棍照着李元霸搂头盖顶就是一棍，李元霸百锤招架。这三个人呢，干脆也不讲理了，就围着李元霸三战一。三战一，这李元霸愣没在乎。把这锤抡起来，李元霸来精神了，傻大一个，你不讲理了！这三个打一个，李世民在后面就不能在那待着了，他颤枪催马冲上阵前。没等李世民马到跟前，这三位不行了，怎么不行了？让李元霸听了，嘡啷拿锤这一顿磕碰。仨人的虎口全都裂了，全都出了血了，疼得难受。武云昼看是不好，吩咐一声：“撤！”说声撤，三匹马一起拨转马头往下就迈。他们往下一迈，李元霸双锤一举，怎么刚打那么两下就不打了呢？拿跑追！说到这里，李元霸俩腿一较劲，这匹一字墨雕板内赖麒麟四蹄蹬开，随着李元霸往前这一冲，他身后边不光是李世民上来了，柴少也跟着上来了。柴少身后边就是2000名铁甲轻骑队，铁甲轻骑队各自手颤长矛，一声呐喊：“杀！”铁甲队身后边就是几万随军，这随军也跟着拥上来了。此时此刻，就好像潮水一样，奔着四平山的山脚下涌来。四平山的山脚下，今天可不是18国藩王都出来了。这18国藩王各守各的阵地，因为徐茂公是这么安排的。程咬金呢，带着人马在半山腰上官兵料阵。
眼瞅着那个李元霸

把三个先锋给打败了，随后李元霸催着马就进了山下的连营。开始山下边守连营的人有弓箭手啊，一看这三个先锋往起一撤，弓箭手让过三个先锋，一起乱箭齐发。这一乱箭齐发，李元霸身后边这2000名铁甲队，这个马鞍桥旁边都挂着藤牌，把这藤牌拿起来遮挡凋零。李元霸更绝，摆开双锤是拨打凋零箭，一支箭也射不到他身上，那个眼睛也不怎么那么好使，那个双锤拨打的也不怎么就那么快，三步了两步了就马到跟前了，再想拉弓放箭，弓都拉不开了。李元霸闯进四平山18股的联军大营，这一闯进来，双锤一举，啪就啪啪啪啪，旁边有人往上冲啊，想着要把李元霸给拦住，那哪能拦得住啊？李元霸冲进连营之后，顺着山路他们扎营的部位就往上冲杀。这一冲杀，各个连营里边的主将有的不知道李元霸是何许人也的，冒蒙的就出来了。头一个就是河北奉明王李子通手下的一员将官，叫李虎。这李虎手中摆一对双鞭，迎面碰上李元霸，李虎摆双鞭照着李元霸搂头盖顶就砸下来了。双鞭往起一打，李元霸把双锤往起一架，开，说了声开，这双鞭就飞了，一下就起到半悬空中去了。这李虎当时一愣，抬头看那鞭，李元霸就手双锤往起一砸，噗，就把这李虎啊给砸趴下了，锁骨砸断，死于马下。李虎这一死，明州王张金城催马端枪冲上来了，跟李元霸一交手，一个照面，张金城就知道不是李元霸的对手，秣马就败。李元霸随后催马就追这张金城，一追张金城的时候，这边沙陀国老鹰王罗子都手中使一口锯齿飞镰刀。这老头年轻的时候是一员勇将，他一看自己的同伙明州王张金城被李元霸追赶，斜刺里老鹰王罗子都一马就冲过来了。这老头有60来岁了，手中把刀一举，肩膀头上啊插着一杆黑旗，那北方人鬼水呀、啊，他插着一杆黑旗，这一过来，李元霸端锤一看，哎，这小子还有小军，不对，色儿不对。你像他那个，你在心里知道就得了，他嘴里还说出来，色儿不对。这骡子都一听，什么玩意儿色儿不对呀、啊？啊，是我长的色儿不对，是穿的色儿不对呀、啊？他没弄明白。罗子都手中把这锯齿飞镰刀一举，照着李元霸唰一刀就劈下来了。这一刀劈下来，李元霸拿锤往外一挂，嘡的一下子，罗子都就觉得两膀一酸，这口刀差一点就出手。二马一错蹬的功夫，李元霸一回身，他把这锤呀、啊、两柄锤交到右手，腾出左手来回身，他要抓这罗子都。他一抓这罗子都，正赶上罗子都甩凳离鞍，他想下马逃跑，他已经不打了。罗子都一回身，李元霸把这脚脖子给抓住了。罗子都一害怕，右脚一使劲，噌，他串了凳了。右脚一串凳，李元霸左手抓住他这个左脚脖子，使劲往怀里一拽，你给我过来吧。能过得来吗？那右脚串了凳了，还在马上呢。这罗子都俩手还抓着判官粮，他抓这个判官粮，李元霸这个手这么一使劲，就把这老鹰王啊整个的胯骨这大轴给卸下来了。也就是李元霸这劲儿，换别人想卸都卸不下来，咔嚓一下子，老鹰王罗子都就死于马下。李元霸就说把双锤左右一分，嘿，那小子长得真不结实，他还怨人家不结实，双锤一摆，继续往前冲杀。李元霸这一往前冲杀，就看又打前面又下来一人，正是谁呀、啊？勇三郎王伯当。王伯当手中端一条亮银枪，这头盔上插着一杆小黄旗儿。
王伯党这一过来，王伯党为什么迎着李元霸过来？这叫十八国联军呐，打起来了。李元霸闯进联营之中了，那么瓦岗军的将士能不往上上吗？你要不往上上，这不显得你贪生怕死吗？所以永三郎王伯党一马当先，一见李元霸一趁枪，李元霸双锤一端一看，这个对。他一看小黄旗儿，李元霸心想，查小黄旗儿，这都是我姐夫的徒弟，这都会打雷，这我不能得罪。王伯党一上来，李元霸看着王伯党就说，咱俩别打了，过去过去。王伯党心想，嘿，别说这小黄旗儿插的还真有用，他一看见我这头上有个小旗儿，马上就躲开了。王伯党拿枪往前一扎，李元霸拿锤往旁边一扑了，王伯党就感觉到就这一扑了都够他一受啊。王伯党跟他马打对面过去之后，王伯党再不回来了。为什么？李元霸这马一劲儿往前走，他也不回头啊，他也不跟你马打盘桓。李元霸催马还往上边上，这往上一上，对过正好碰见山后定阳王刘武周的元帅宋金刚。宋金刚催马过来了，宋金刚催马过来拧枪就刺。李元霸左手枪使劲往外一架，嘡的一声，这枪就飞了。宋金

0: 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上次我们说到李元霸策马闯上了四平山，先是打败了三个先锋官，接着又把18国的人马打了一个人仰马翻，活劈了沙陀国老鹰王罗子都，吓跑了张金城。这宋金刚见着他之后啊，滚鞍落马。这都是说主帅，这副将就不提死了多少了。宋金刚兵器被李元霸一锤给挂飞了，滚鞍一落马，李元霸右手锤往下一砸，正砸在他这匹马的大梁骨上，咔嚓一声把这马的大梁骨给砸断了。这匹马当时就趴在那儿了，不是说有卧草马吗？这叫卧地马。这马趴在地下之后，鼻子嘴的往外窜血，怎么回事啊？不光说把这大梁骨给砸折了，那五脏都给砸裂了，所以顺着那嘴往外喷血，这马死了。李元霸砸死他这匹马之后，那宋金刚一个就地18滚，滚出老远去，站起身来，在众军兵的护拥之下跑了。李元霸催马摆锤，继续往这四平山上边闯。这阵李元霸在18国的军营之中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就好像虎踏羊群，龙翻大海，所到之处就是一片狼藉，尸横遍野，刀剑乱扔。哎呦，这李元霸简直就是一只老虎一样。这18国的军营里边就乱了套了，李元霸也不知道是哪个国家跟哪个国家的，他就一个劲儿的往前打。而每到了一个国家这儿，一看那上面立了有旗杆，他就把那旗杆给砸折了。砸折之后再往上闯，由于李元霸这匹马快，再加上李元霸杀得一时兴起，精神头也来了，在他身后面那柴少啊、李世民呢、都跟不上他了，和他距离都有一箭多地。原来这两个人是一左一右想要护卫着他，现在呀、追不上李元霸了。柴少、李世民在他身后，一望之中可以看见他。柴少、李世民的后边呢，就是那2000铁甲军，再加上几万隋军。现在隋军和18国的联军就杀在了一起，整个四平山上到处杀声乱喊，兵器乱碰，可以说几里地之外都可以听到声音，真是一场恶战，真是一场大战。李元霸在乱军之中，那就像走着玩一样，催马往上冲。前面就是宋义王孟海公的军营了。这孟海公手下的元帅就是他的外甥上官迪。上官迪早从探马的嘴里边得到消息，说这个李元霸闯上四平山，势不可挡，死了谁，打伤了谁，吓跑了谁，这都是有名有姓的，打死那些个军卒就不计其数了。上官迪一看，跟孟海公一商量，说舅父，咱们爷儿两个要想挡李元霸，看来绝对不行，我得马上到山上边瓦岗军那儿求援。上官迪策马上山，就奔程咬金这儿来了。程咬金这儿早做好了准备，瓦岗军所有的将官全都全副披挂上了马，手提兵器。咱说头前不是王伯党下来一回吗？其实王伯党下来那回，那是程咬金和徐茂公等人派他下来探探路。王伯党见了李元霸，一看李元霸瞅着他头盔上插着小黄旗儿没打，王伯党兜了个圈子，

0: 就回到了四平山上瓦岗军中，就跟军师和元帅秦琼汇报，说果然这个小黄旗啊，丁用李元霸看到这小黄旗之后，他不打。程咬金说：“哎，这还倒不错，说明柴少真下了功夫了。这个李元霸真就听柴少的。”正这个功夫，上官迪来了。上官迪一见秦琼，天儿哥，坏了。大事不好了，这个李元霸奔着四平山冲来了，这个小子他可太厉害了，胯下马手中这一对锤所向披靡，没有能胜的，我们这个军营肯定得被他给闯烂了。没办法，我们倒是搬兵来了，庆儿哥帮帮我们的忙吧。您瓦岗军是咱们十八国的督盟主啊。我说督盟主程大爷，您是不是跟着我们去一趟啊？程咬金一听，嘿嘿，这个怎么办呢？别人不去，秦琼心想，我得去呀。这上官迪跟我是过命的弟兄，想当初上官迪救过我的命。秦琼说：“官迪，不要害怕，我去跟着看一看。”秦琼一说要去，旁边四十六友弟兄心想，能说让这元帅先出马吗？大刀王玄、王君可在旁边就说了：“天二哥，不用您去，我替您走一趟。”这王君可带领着任景思、铁子健两人，催坐骑由打四平山上瓦岗军中就闯下来了，随着上官迪来到了孟海公的军营之中。他们刚到在这儿，李元霸已经一马当先闯到这儿，手中把这一对擂鼓瓮金锤左右一分。刚刚来到孟海公的这个军营之外，前面是他的辕门，李元霸马到跟前，把双锤一摆，照着辕门咔嚓两锤，这辕门就给砸碎了。催马往里一来，大刀王玄、王君可手中一摆这口三挺刀，立马横刀就在李元霸的面前，身后边左有任景思，右有铁子健，这三个人头盔上可都插着小黄旗呢。这插着小黄旗跟李元霸一打对面，李元霸把双锤一端，小眼睛一眯缝一看，这都有小黄旗儿，有小黄旗儿的不打。这位他也不管不顾啊，他这嘴里边就勒了出一句了：“有小黄旗儿的不打。”上官迪在旁边一听，怎么有黄旗的不打？专门打别的色旗啊，合着我们插着旗都没用。上官迪就瞅着王君可呀，王君可心里边明白呀，这是柴少给秘密送来的信，让弟兄们都插上黄旗呀。所以王君可心想，我到的这里是给人家帮忙的，上官迪把我们请来的，怎么着得打一阵。王君可把刀往空中一举，高喊一声：“你可是李元霸吧？”
1: 正是李元霸。
0: 王君可马往前一催，举刀往前就剁。李元霸拿左手锤往我一挂，他这个刀
1: 躲开，不跟你打，闪旁边去。
0: 任景思、铁子健这哥两个也过来了，两条枪一左一右奔着李元霸就扎过来了。李元霸一看，
1: 我知道你都我姐夫徒弟，
0: 这都哪跟哪儿啊？因为柴少嘱咐他了，所以李元霸把这双锤往我一架，烫没使太大的劲儿，任景思、铁子健这两条枪啊就都掉地下了，烫的一下子枪掉地下了。这要不是插着小黄旗儿，反手一锤，任景思、铁子健那就叫小命玩完。可是因为插着小黄旗儿呢，李元霸不敢打，烫把枪磕到地下了，又喊一句：“带黄旗儿的不打，都躲开。”这三位就过去了。这一过去，上官迪纳了闷了。不光说上官迪纳闷，在李元霸闯到这里的时候，周围有各路藩王的军中的兵卒倒是探听消息呀。这个消息很快的不胫而走，就在军营当中传开了，说这个李元霸说了带黄旗的不打。有的说咱们也弄黄旗，不说咱这旗是黑的，那个说咱这是白的，说现染来不及了，找黄布也找不着，这怎么办？大伙说找不着那就跑吧。所以这军营之中就乱了，还有的就说了，这不对劲儿啊，怎么带黄旗的不打呀？黄旗那是瓦岗军呢， 瓦岗军跟咱们都是盟军，他还是盟主的队伍，这盟主的队伍为什么插上黄旗，跟李元霸有什么默契沟通啊？这一传言，上官迪也觉得这里边有个说道。一看李元霸把这王军可三个人让过去，继续催马，马踏连营还往上闯。上官迪呀，绕路催马，奔着瓦岗军这队伍里来了。李元霸为什么没有直接到瓦岗军这儿？这个傻子，他在这个四平山上啊，是之字形的往上打，往左一拐，再往右一拐，往右一拐，再往左一拐，所以他这个路走的又远，打的又慢。不过他打的片儿大，上官迪是绕道直接来到了瓦岗军的队伍当中，一见秦琼，秦二哥，您派下去那个人呐，不行啊。后边那两位让李元霸两锤把家伙就磕掉地下了，王军可也不是他的对手啊，更主要的是他说带黄旗的不跟你们打，您这黄旗有什么说道吗？秦琼一听到这里，秦琼这脸上可就有点挂不住了。秦琼心想，是啊，正像裴元庆所说的，怎么着，李元霸一来，我们先把小旗儿插上，还没等打就把我们吓得就怕了吗？插上旗回避他，秦琼没法向上官迪做解释。秦琼心想，幸亏是我们十八国的盟军会到一起说，按东西南北中金木水火土五种颜色造成五样旗，怕打乱了互相之间将官们不认识，要没有这个前提的话，光插黄旗我们就更没法说了。秦琼这种忽然男子汉英雄胆丈夫气又发现了，秦琼就跟上官迪说了，兄弟，为什么插这黄旗你应该知道啊，咱们是按照五行五种颜色插的黄旗，至于说李元霸见了带黄旗的就不打，这我就不清楚了。好吧，王军可赢不了他，挡不住他，带愚兄去挡他。说到这里，秦琼一伸手，噌，在头盔上把这小黄旗儿拔下来了，嘎巴一声撅折了，往地下一扔。程咬金在旁边一看，哎，我说二哥，可别这么开玩笑。秦琼说，少要多言。秦琼一抬腿，马鞍球得胜钩，摘下这条造金虎头枪，一催胯下黄骠马，催马奔山下就来了。上官迪随后跟着，秦二哥，您要一出马，肯定就给我们十八国的众位将官都壮了胆子了，就看您的。十八国很多将官在这个半山腰的战场上等着瞧主盟军的举动呢。秦琼这匹马就冲下来了，这匹马一冲下来，一看斜刺里李元霸摆着双锤就打过来了，屁啪啪啪个光，李元霸走到哪里能看得着？为什么？那兵器满天乱飞，让他拿锤磕的。所以李元霸这马往前一来，秦琼在李元霸的马前手中把枪一端，站住，喊了一声站住，李元霸一带这匹莫麒麟晕，抬头一看，呀，这秦琼虽然没插黄旗儿啊，但是李元霸认的。怎么认的？他们家有秦琼的画像，那个年头没有照相，这个画像啊，画的呀最初啊不太像，后来呢这个柴少不是在那穷神庙里边给看庙吗，后来见了秦琼了，七煞反长安在一块儿待了几天，回来柴少又告诉那个画工，按照他对秦琼的印象重新把那个图像又改了一遍，所以跟秦琼那模样就比较接近了。今天李元霸跟秦琼一见面，一看秦琼这个穿长打扮，一瞧这模样，李元霸就知道了这是他们家的恩人。李元霸看见秦琼之后把双锤端着没动，你是谁？秦琼说，我乃是瓦岗军又是十八国的大元帅秦琼，秦叔宝。这一报秦琼秦叔宝这名字，李元霸知道， 认定这是恩公没错了。李元霸一看，哎，那是恩人恩公，咱俩不打，你快躲开吧。秦琼一听，怎么咱俩不打？秦琼说，你快撒马来战，我不跟你打，没有你我从哪里来呀？他一说这句话，旁边围观的这人都纳闷啊，心想这什么话呀，怎么没有他，他从哪里来呀？心想这秦元帅也不是他爹，他怎么能说出这话来？他哪知道这李元霸呀，这是犯浑，那个原词记不住了，所以就记住没有你我从哪里来，所以我不能跟你打。秦琼说，李元霸，你闯上四平山，马踏我十八国联军的大营，来到这里，我焉能容你？看本帅与你交战。说到这里，马往前一催，抖枪就刺。秦琼这枪往前一扎，李元霸拿左手锤往外一挂，两匹马二马错蹬，转过身来。秦琼见了李元霸，啪啪啪啪，迎门三枪。李元霸用锤是左右开弓往外招架，两个人这一气儿就打了二十来个回合。这二十来个回合，可把周围十八国看热闹的这些个将官们都看傻了眼了。这些个将官们心想，哎呀，无怪人家秦琼被称马踩黄河两岸，剪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呐，真厉害呀。就这李元霸从山下往山上闯的功夫，大伙儿都知道在他面前没有过三个回合的。一般来讲，一个回合你就得趴下。你瞧这秦琼跟这李元霸两个人马来马往打了二十来个回合，瞧这意思还不分胜败。那说秦琼真是那么大本事吗？是，秦琼的枪法不错，那也是武林高手，但是要在李元霸跟前两个人交战，秦琼也打不了几个回合。那么为什么打了二十多个回合呢？这是因为李元霸没敢使劲儿。李元霸知道这是恩人，这是恩公，这是第一个需要保护的人，他不能伤他。所以李元霸拿那个锤架枪的时候都是轻轻地往外一拨。这样一来，秦琼跟李元霸就打了二十来个回合。打到二十来个回合的时候，这傻小子打了打的，他觉得耽误功夫太长了。李元霸心想，哎呀，恩公啊，我不跟你打就得了，你跟我还缠不起没完了，干脆咱俩就快点拉倒吧。他瞅着秦琼这一枪奔着前胸扎过来了，李元霸把这一对擂鼓瓮金锤，锤头对锤头往快头这么一顶，擂鼓瓮金锤啊，他这个锤头就像那鼓一样，这锤把呢就在当中间穿进去的，这个是实心的，这对锤老大分量了。这一对锤他往当中间这么一碰，正好秦琼那个枪扎到前胸这个地方，还没等进来，俩锤就挤到秦琼的枪头后头那个地点，就枪挡，就把这枪挡这地方给夹住了。李元霸双锤这么顶头一夹，嗨，这可得有力气，一般要没有力气就这么夹，那枪可夹不住。秦琼使劲往里一扎就能扎进来，往回一抽也能抽得回去，可是李元霸这对锤把他这个枪挡就这么一挤，挤住之后，秦琼这枪想往里扎扎不进去，想往外抽又抽不出来，秦琼这枪就被挤在那动不了了。秦琼双手端着枪看着李元霸，李元霸用这双锤挤住这枪头之后看着秦琼，哎，我说恩公，我奶奶说了，你救了我们家的命，我不能跟你打，我跟你打我奶奶回去得骂我，我爹也得说我，没有你我从哪里来呀、要没有你，他们说我在天上还转悠呢，还兴许掏上猪掏上狗呢，有了你我再掏上人了。周围大伙儿谁也听不明白他这话哪个哪儿，心想这小子怎么回事呢？ 李元霸夹着个枪跟秦琼说：“停了，恩公，你撒手，咱俩不打了啊。”

0: 你别在这儿给我耽误功夫，哎，我撒开吧。他说着话，夹那个枪往这边一夺，秦琼这枪就没攥住，这枪愣给夺过来了，夺过来，嘡往地下一扔，你捡着那玩意儿吧，我走了。李元霸催马在秦琼的马旁边就过去了，秦琼只好跳下马来，正要捡枪，早有手下人把这枪给捡过来了。秦琼把这枪抖了抖，颤了颤，一看这枪没毛病。说是没毛病，您可要记住，就李元霸这一对锤，把他这个枪后边的枪挡就这么一挤，他挤的这个地方正是枪缨的那地方，枪缨的里边有两个疙瘩，那叫枪挡。秦琼可没往枪缨子里边看，李元霸这锤这种一挤呀，把他这个枪挡已经给挤扁了。这个枪已经有了暗伤了，到了后文书，由于这枪有暗伤，使秦琼差一点没把命给搭上。所以说，咱这得浮交代一笔。秦琼把这枪一抖，一看李元霸走了。秦琼看了看周围的人，众位，你们看见了，他不跟我打呀？18国各国的将官一看，全都服了。为什么服了？心想还是人家秦琼啊。人家名声大呀，人家是名人呐，啊！你说这个李元霸就那么傻乎乎的人，一见了秦琼都不跟他打，这说明让秦琼的名声把他给吓住了。这怎么办？各自快回自己的军营，准备防备随军的侵袭。这个时候山上全乱了，李元霸又打秦琼旁边催马冲上去了。李元霸催马正往上冲着。有打上边下来一人，谁呀？程咬金。这程大爷今儿个头上戴着王冠，身上穿着龙袍，手中端着车轮斧。程咬金为什么冲下来？因为程咬金在山上边听到各路反王向他禀报，这个说我们谁谁谁死了，那个说我们营中损失了多少人马，魔王您看怎么办？程咬金这个人就是这样。自己觉得我是18国的独盟主，我这个独盟主在这个关键时刻，我难道说就在山上面那么瞪眼瞅着吗？当了皇上这些年，一次仗也没怎么打，大家伙真就把我当个皇上在那恭敬着。今天到这种情况，18国都有损伤，难道说我这大德天子就是个活饭桶在那不动吗？程咬金端着车轮斧又打上边下来了。他端着车轮斧一下来，迎面正碰上李元霸。程咬金早听说这李元霸厉害，知道这李元霸把宇文成都都给打败了，所以跟这个李元霸两人一见面，李元霸带住马之后抬头一看，哎，嘿嘿嘿嘿，这人好玩，穿的衣裳都是黄的，哎呀。这个带着小黄旗儿的，带小黄旗儿的，我不跟你打。程咬金说："你不跟我打，我跟你打。"说着话，大斧子一举，照着李元霸就劈下来了，切西瓜。
1: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生活。

0: 颈部以下全部失去了知觉。你觉得大明对小丽的爱还会一如既往数十年不离不弃吗？ A 一定不会发生改变，真爱能经受住任何考验。 B 一定会发生改变。 C 可能会发生改变，因为现实太残酷了。
1: 我知道约有八成人选择了 C， 这些人一定是把大明当成小丽的情侣了。如果大明是小丽的父亲或者母亲，他们又会怎样选择？
0: 答案是几乎所有人都选了 A。
1: 滚滚红尘，变数太多，唯一亘古不变的是父母之爱。
0: 还等什么？赶紧给父母打个电话，说出你的爱吧。
2: FM 99.5 老朋友旧时光。

存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音乐星空。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哎，放心，快来帮帮我！
1: 来了，
0: 快点！
1: 哎，
0: 接下，哎，好，
1: 这么丰富啊！
0: 当然了，今天呢是你们二位头一次见面，咱们呢先来一个糕点当菜，茶汤酒。

0: 干啥来着？哦，老婆哎，见过礼哟、哦。
1: 见，夫妻两个还见个摩斯礼上。
0: 夫妻两个见过礼，和气和气嘛。
1: 大哥的呀，你从哪里来上？
0: 我从街上来哇。
1: 那街上呢，有摩斯好玩啊？
0: 哎呦，今天街上热闹哎，大放花灯。
1: 摩斯，街上有灯呐、
0: 啊！
1: 啊。我就是欢喜看灯嘛，走走走，看灯去。
0: 走啊，
1: 走啊。走啊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今儿个不回去了，公司有个会。
1: 我跟丽丽约好了一起去看电影，先挂了。
2: 您算没算过这么一笔账？假定我们的父母70岁，假定他们还能活20年，以我来说，我每年只有几天能回家过，其实也就是5-6天，但是每天真正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也就是2-3个小时，5-6天是10几个小时，20年是200多个小时，总觉得20年还很长，可是这么算下来，我们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就只剩下10几天了。

末将连麦勇，学起官场马虎，杀人如学徒，快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梨园，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九十九点五，
1: 有请母亲，
2: 媳妇。

0: 见过众家兄弟，
1: 只像一

难选小机关，若是真心来救我催活，昔日他不言贪图富贵来害我，你就该把我先于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来受难分，留得眼观，留得眼观，常人奉传常人，倘若是家门遭不幸，杀上天子无差分，弟兄儿子皇位的门锁的法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来着？
1: 老婆，干来着。
0: 那买些啥的钱呢？
1: 钱还不是钱，银还不是银。
0: 我问你钱呢？
1: 哎呀，老婆，你看钱呢？我想起个事情来着。
0: 我是谁？
1: 我这是在街上呢，看到一大捆人，
0: 一大堆人呢、
1: 不错，是一大堆人。
0: 阿姐，小玲啊，你又丢钱去了吧？
1: 我哪落丢钱的了？我也不晓得他们为了在做么事。敢把头往你的一伸呢？你都哦，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他老婆你来着，他老婆你来着，我没东西，他老婆你来着，哪个怕老板？我怕老婆，
0: 不怕老婆了哇、
1: 啊？哎呦，老板，这外头是这么干嘛？干来还不照眼怕？他们干你不怕老婆了啊？我不怕，不怕好吗？不怕就丢一把，我丢就丢。听说我要丢，还要我做转。一听敢弯下脸儿坐转，那个桌子给他钱喏，吓得收都收不清。我就把三轮车子一下抓倒着，往我那一砸，哎嘿，
0: 这什么东西噻？
1: 四五轮儿喽。
0: 四五轮儿什么东西？
1: 最大的车子，桌子高下的那么多钱，通通归我。我把钱往腰里一捞，拔腿就跑。那个老爷一把给我抓到，小脸嘞，德伯山上还有个鬼主，我没鬼主。只准输钱走路，不准赢钱走路。我干么东西啊？还这么怪鬼转？飞过来第二把，这回又是我做转，这回下的钱多比上回还要多。我又把三轮车子抓到手，往我那一丢，噗呲！
0: 这什么东西噻？
1: 一二三，
0: 一二三什么东西？
1: 最小的车子，把上一回赢回来的那么多，通通赔出去还不够，又从腰里掏出来，比上回赢回来的那么多还要多那么多，你还赔得着？
0: 阿姐，那你不输着？
1: 输着。
0: 小乐儿嘞，你这个不争气。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新中国成立以后，黄梅戏开始编演现代戏，移植兄弟剧种的经典剧目，使自身的唱腔旋律得到进一步拓展，表现能力也大幅度提升，风格也因之有所变化。比如现代戏《柳树井》的排演，它主要人物的唱腔风格就显露出向评剧学习的痕迹，有些唱段甚至唱词构成、句式风格等，也隐约可见评剧刘巧儿的影子。对京剧《杨门女将》等剧目的移植，还使黄梅戏唱腔注入了一段阳刚之气。黄梅戏音乐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简陋单一到博大精深、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以极大的吐纳能力完成了自身的积累。黄梅戏音乐的道路也由此越走越宽广，美妙的声音飞遍大江南北，飞入千家万户。
1: 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2: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3: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2: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4: 哎，
5: 过他，好的，进去了。来，点球！
6: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7: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我的相思来是银台呀，锁海害得我红门秀才有口难开呀，转面哪来呀，我只把四九系腰带，八相公我有言来，细听开怀呀、啊。回。

0: 走走走，不看了我。
1: 哎，看能看着好好的，不看了总是。哎，
0: 我不看了嘛。
1: 姐，没事噻，你干啊。
0: 你看那么怪人哦，他看灯不看灯，他挂嘛两眼睛看着我喂。
1: 啊，他在哪里啊？
0: 那不在那里呀。
1: 哎，我说你这个老姐，你看灯就看灯嘛，你怎么老把一双眼睛看着我老婆怎么做？我要是把一双眼睛看着你老婆，你高兴不高兴的？哎，你高兴不高兴的？咦，老费，他不好意思，他走着。
0: 走着我不看了。
1: 咦，他正走着。
0: 我不看了嘛。
1: 哎，老婆，等来着，等来着，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生旦净末，伴尽人生百态，唱念作答，演绎世间悲喜。梨园万卉千姿，霓裳同咏风华。尽在安徽戏曲广播，锦绣梨园。
1: 收机前的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许静。今天我们将为您介绍的是已故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
0: 生旦净末，道不尽大千世界人生百态，唱念作答，演不完英雄故事，儿女情长。锦绣梨园，空中剧场。

听众朋友，在中国艺坛有一颗璀璨的南国明珠，它与严凤英、常香玉、袁雪芬被公认为国家级的地方戏曲四大名旦。听众朋友，您此刻正在听到的就是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洪宪女演唱的代表作《荔枝颂》。2013年12月8号晚，著名越剧大师、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越剧传承人、洪派艺术创始人洪宪女邝建莲先生因病去世，享年89岁。洪宪女从艺70多年来，演过近100出剧目，拍过90多部戏剧电影，成功塑造了许多经典形象。她被周恩来总理称为南国红豆。洪宪女为越剧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九龙亭上管乐营，兵来将往，虎渡门外青丝染，暑至寒霜。洪宪女的一生是传奇而又坎坷的，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相交织，深深地影响着她的艺术生涯。1925年12月，洪宪女出生于广东西关的一个药商世家，从小便展露出表演天分。6、7岁时，她就跟着家里的留声机学唱一些流行的广东大戏，而她的家族跟越剧素有渊源，堂伯父、外祖父、舅父、舅母都是越剧名角儿。然而在那个时代，艺人的地位和口碑并不高，做父亲反对女儿进入这一行，他很生气地撂下一句话：成戏不成人。这句话一直深深地印在洪宪女的脑海里。在母亲的坚持下，1938年，不到13岁的洪宪女来到舅舅的戏班，开始师从舅母何福莲学戏，取艺名为小艳红。1940年，洪宪女随何福莲临时搭班于著名花旦亮少凤的金星剧团演出。亮少凤喜欢洪宪女聪明听话、勤奋好学，有空便对她悉心教导。亮少凤认为小艳红这个艺名不太好，她向洪宪女讲述了洪宪道河的侠义故事，建议她改艺名为洪宪女。1942年，何福莲带着洪宪女加入马派表演艺术家马师曾的太平剧团，他勤奋苦练，不久便把戏班50多部戏的台词和唱腔默背于心。凭着自己的天赋和勤奋，洪宪女成为正印花旦，开始和马师曾合作，在马派剧目中扮演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戏路越来越宽，演技越来越精，名声鹊起，在香港一路走红。1952年，面对香港越剧粗制滥造的情况，洪宪女自主组建真善美越剧团，排练了《蝴蝶夫人》《清官恨使》《昭君出塞》等剧目，为香港越剧界吹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好，说到这儿，我们就邀您欣赏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洪宪女和马师曾合作演唱的越剧《蝴蝶夫人》。

等我给他供。

0: 听众朋友，
1: 粤剧又称作大戏或者广东大戏，是融汇明清以来流入广东的海盐、弋阳、昆山、梆子等珠腔，并吸取了珠三角的民间音乐所形成的以梆子和二黄为主的我国南方一大剧种，流行于广东、广西、港澳台以及全世界由广东华侨聚居的地区。从1947年起，红线女除了演粤剧灌唱片之外，还在8年的时间里拍摄了90多部电影，成为当时红极一时的香港戏曲电影明星。1955年，

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借鉴京剧、昆曲、话剧、歌剧、电影以及西洋歌唱的技巧加以融合创造，开创了独树一帜的红派艺术。早在1951年的一代天骄主题曲中，红线女的红腔艺术便开始形成。1956年，马师曾和红线女主演的越剧《搜书院》轰动北京城，被赞誉为越剧改革的里程碑。此后，红线女同样还主演了引起轰动的《昭君出塞》和《关汉卿》，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古今妇女形象。好，说到这儿，我们就邀您来欣赏由红线女演唱的越剧《关汉卿》的选段《沉醉东风》。

0: 各位听友，以上您欣赏到的是已故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洪倩女生前演唱的越剧《关汉卿》的选段《沉醉东风》。像她在舞台上所塑造的诸多女性形象一样，洪倩女本人柔中带刚，有着坚韧的个性。她说，在我的字典里就没有困难不行这些词的。她说，正是这种自信和乐观的艺术态度，令他承受住了命运的大起大落，支撑着他迎来了艺术生命的下一个春天。听众朋友，马上到了半点时间了，欢迎大家在半点过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我们待会儿再见。
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来来
4: 来，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5: 来，大家来，梁子说说，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6: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7: 哇，浪漫！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6: 臭美。
4: 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5: 好主意，
8: 好主意，好主意。
5: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啊？有什么打算吗？
9: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0: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生旦净末，伴尽人生百态，唱念作答，演绎世间悲喜。梨园万卉千姿，霓裳同涌风华。尽在安徽戏曲广播，锦绣梨园。

各位听众，有评论认为，红线女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她艺术上不断寻求创新与自我突破，始终能够与时俱进，这一点在其晚年的艺术生涯中表现尤为明显。1979年，红线女54岁，她的人生大幕再次拉开。重新登上舞台后的红线女，她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了越剧表演中。她不满足于年轻时塑造的昭君形象。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红线女又分别塑造了昭君公主和昭君乐两个王昭君的形象。40年，3个王昭君，体现了红线女勇于自我挑战、不断超越自我的艺术家本色。红线女坚持认为，社会是发展的，越剧应该反映现代人的生活，反映现代人的思想，所以她将许多精力投入到反映现代生活的新编剧目的创作之中。说到这儿，我们一同欣赏由红线女演绎的越剧《昭君出塞》。

听众朋友，刚才您欣赏到的是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演唱的越剧《昭君出塞》。1991年，红线女以66岁高龄主演现代戏《白燕迎春》，塑造了一个以德报怨、胸怀宽广的白衣天使形象，用炉火纯青的红派艺术再次征服观众。1998年，73岁的红线女在6天时间里日夜奋战，录制了15折代表作，其中有4折分别塑造了古代4大美女。古稀之年，一人自绘4美图，令人叹服，令人惊奇她惊人的生命力和摄人的艺术魅力。除了个人表演的创新和突破之外，红线女在越剧推广上有创新意识，也被人广为称道。2004年，79岁的红线女和同事们一道，历经4年，拍出了世界首部越剧动画电影《刁蛮公主憨驸马》，引起极大轰动。为了让红派声腔演唱艺术能够更好地表现出新时代新生活，近30多年来，红线女还创作演唱了《花城之春》《还珠赋》《豪唱大江东》《水乡桥韵》以及《荔枝颂》等新编乐曲。说到这儿，我们就来欣赏由越剧表演艺术大师红线女演唱的代表作品《荔枝颂》。

听众朋友，在几十年的表演生涯中，红线女即使有病也会坚持演出，从不用假声欺场。而且为了对得起自己观众，她会在开场前三四个小时便来到剧场，化好妆，静静地在化妆间默戏，保证正式演出之时不会出现差错。而在演出之前最少有一天，她会完全静声，以减少声带疲劳，保证舞台的嗓音效果。红线女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越剧事业，许多老艺术家早已退至幕后颐养天年，可当时年过八旬的红线女依然还在全身心地致力于推广和传承越剧，为培养接班人呕心沥血，甘当人梯。工作就是红线女生命的源泉，她奉信工作再工作，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直至生命的尽头，驾鹤仙逝。

听众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粤剧大师红线女生前所演唱的粤剧《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30年代学戏，40年代成名，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他不迎合低俗的趣味，大胆创新，他专注培育新苗，收得桃李满园，6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也实至名归。红线女喜欢这句古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我想21世纪文化迅速多元化的今天，粤剧艺术在其盘旋上升的道路上，定会永远铭记着这位艺术大师的足迹。好，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生旦净末，伴尽人生百态，唱念作答，演绎世间悲喜。梨园万卉千姿，霓裳同涌风华。尽在安徽戏曲广播，锦绣梨园。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银耳是一种营养不错的食用菌，其粘稠的口感和含有银耳多糖有关。银耳多糖是一种可溶性膳食纤维。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经常看见干银耳的颜色白中泛着淡黄，这并不是因为放置时间过长而导致的，而是银耳的本色。如果遇到颜色特别雪白漂亮的银耳，购买时反而要慎重，要闻一下是否有异味。新闻上曾报道过，一些颜色雪白的银耳是商家为了卖相好看而做了特殊处理，比如是经过硫磺熏泡等加工后才变白的，选购时一定要注意避免。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0: 995小贴士。
1: 很多人喜欢吃鸭血，但是又担心不健康。今天我们来说说鸭血。其实鸭血还是一种很不错的食物，营养价值还挺高。首先，鸭血里的蛋白质主要是白蛋白，是蛋白质家族里的尖子生。鸭血里的蛋白质含量也非常优秀，每100克中就有14克的蛋白质，甚至可以说和肉类媲美了。另外，鸭血还是补铁的好手，一般吃2片鸭血差不多就能满足我们每天铁需求量的一半了。相比于蔬菜里的铁，鸭血里的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更重要的是，鸭血中的脂肪含量和热量也比较低，不用担心吃了会胖。但是需要注意市面上的假鸭血，出于生产成本的考虑，市面上不免一些不法商家用猪血、牛血来冒充鸭血，口感和风味上可能都没那么好。要挑选好的鸭血，最重要的还是要选择正规靠谱的品牌。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多久。